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与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与你同行， 我是楚涵。 315与你同行节目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 812123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9027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 当然线下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

0: 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逆同行，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买房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案例，某小区二期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主体工程建设，至今呢已经延期3年没有能够交房了。电梯、燃力还有这个电力、消防等多种配套工程呢都没有动工，项目资金缺口呢约1100万元，众多业主呢掏空积蓄购房，背负的房贷却面临楼盘烂尾的风险，生活呢陷入了困境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律师的意见。律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有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一些规定啊，也就是说依据法律的规定，开发商呢是没有正当理由去延期交房的，业主呢可以催告其履行交房的义务，经过催告后呢仍然拒不交房的业主呢是可以主张和开发商去解除购房合同的，并且要求开发商赔付自己的违约金以及相关的损失。如果说呢购房合同已经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没有约定呢可以先行和开发商进行协商，如果说呢协商最后没有结果呢，是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此呢来依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的第一款当中就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说呢有相关这个情形的，就是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当事人是可以依法来解除合同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则案例。2026年4月11号呢，刘先生在一家品牌店购买羽毛球拍，来这个穿线刺卡啊，并将3只球拍呢交给店内进行穿线。经过店内工作人员核查呢，球拍呢是没有问题，之后呢球拍是留存在店内。当3天之后，也就是4月14号，刘先生去店里边取拍子的时候啊，由这个仅学习穿3-4个月的新手穿线师接待。但是他发现啊，这个球拍压线啊绞线严重，其中2只购买于这个一家品牌网店，价值1196，而且使用不足11个月的高端球拍呢，在相同位置出现了拍框破裂，存在安全隐患。经过这个专业的持证穿线师确认呢，该损伤是穿线操作不当所致。球拍留存期间呢，全程在店，责任呢应该由店铺承担。所以刘先生当场提出赔偿，店家拖延多日呢，而且没有做检测，直接推诿球拍自身问题，拒绝赔偿，也不提供检测。因为刘先生是学生嘛，1000元的球拍呢较为贵重，所以多次到店处理呢还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所以呢要求店内折旧赔偿850以及这个一根对应的球线。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应接受服务受到损害的，享受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第23条规定呢，耐用商品6个月内出现瑕疵呢，经营者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根据描述呢，这个球拍购买不足11个月，交付时呢，经营者。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感谢各位的收听。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 AI 秀。很多消费者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网购我们只能看到图片或者是视频，如果想接近真实一点呢，很多朋友会喜欢看这个买家秀。所以说呢，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消费者都是难以接触到实物的，它不像这个线下啊，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摸到啊，甚至感受到这个产品的这个质地质量啊，还有真正的颜色。因为网上的很多的一些图片视频当中还存在色差，还有可能是后期的美化，所以呢，这个网购商家的这个评论区的评论还有买家秀呢，就成为很多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如今部分评论区呢，是被这个 AI 生成的精美假图给占领，所以呢，看似真实的买家秀背后啊，可能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买家。这些 AI 图呢，通过搭配自然的光影和背景呢，达到以假乱真的商品呈现效果，所以呢，给消费者辨别图片信息的真伪是增加了不少难度。许多消费者依据评论区的图片呢，是做出了购买决策，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呢，收到的实物啊和这个 AI 生成的买家秀之间也是存在着显著的落差。原本其实是想帮助消费者去了解商品真实情况的评论区买家秀功能呢，被部分商家滥用成了一种不正当宣传营销的手段。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就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呢，是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的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呢，目前尚且是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当中呢，多是参照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是加以了规制。那么消保部门认为啊， AI 技术呢，在网络交易过程当中呢，是既可以帮助商家更好的来展示产品，也可以帮助消费者更高效的去筛选信息。但是呢，当它被用于制造虚假的用户评价的时候呢，就触及到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毕竟呢，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和实物不符呢，很容易会导致

消费者产生这个错误性的选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所以呢，当评论区充斥着 AI 生成的虚假图片，消费者获取的信息呢，也就不再是真实情况，而是商家精心编排的营销剧本，涉嫌呢是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技术呢可以生成完美的图片，但是却永远没有办法去替代真实的消费体验。为此呢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呢是需要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商家应该自觉抵制利用 AI 自导自演生成买家秀的行为，聚焦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的提升，以真实优质的商品去赢得消费者的真诚点赞和自发晒图。平台呢，一方面应该加强技术跟进，利用监测手段识别并重点标注 AI 生成图片；另一方面呢，应该强化平台监管，通过限制推流、关闭违规店铺等方式倒逼商家规范经营行为。建议监管部门呢加强对相关消费舆情的监测以及投诉举报的处置，在实践当中呢不断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范，引导科技向善。消费者则应该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利用 AI 伪造买家秀的行为呢，应该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

好，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美发店的低价引流。最近镇江常熟等地呢是接连出现了美发店以低价吸引顾客到店，随后拆分服务项目额外收费的消费纠纷，经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调查了解呢，消费者均挽回了损失，相关矛盾呢也是得到了妥善的化解。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则案例啊，镇江一位消费者管先生逛街的时候呢，看到一家理发店橱窗张贴着理发10元的宣传，就进店消费了。理发师给其完成剪发、吹发，这个之后呢，结账时却收取了38元。管先生提出质疑啊，商家解释说呢，这个理发费用确实是10块钱，其他28块钱呢是洗发和吹发的费用啊。管先生呢认为商家呢是没有提前告知这个额外的收费项目，所以呢是侵犯了自身的知情权，于是呢向有关部门呢是进行了投诉，要求退还这个多收的费用。 镇江市消协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是实施条例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消费者这个有关的这个权利啊是应该得到合法的保障的，所以呢这个经营者应该以显著的方式标明商品的品名、价格、计价单位或者是服务的项目内容、 价格和计价方法等等，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没有标明的费用。所以呢，在这个投诉当中啊，如果说理发店在消费前确实没有明确告知理发10元当中不含洗发吹发，而且呢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便加收有关的费用的话呢，就涉嫌侵犯到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最终呢，经过镇江市场监管部门的协调呢， 理发店呢是退还了这个管先生多收的费用。另外呢，在这个常熟啊也是发生了类似的纠纷啊，消费者毛先生呢在一家平台看到这个一家理发店推出的洗剪吹烫发促销套餐标价是188，最后呢明确商家明确承诺啊离子烫是188元的福利价，毛先生随即支付了8元定金预约到店。 但是最后消费时候啊，商家在服务当中呢是将约定的离子烫拆分成了软化、拉直、服帖3个项目分别计费，由于服务已经开始难以终止，所以呢毛先生最终被迫支付768元，远远超过约定的价格188元，所以这个确实是有点离谱啊。所以呢毛先生最后呢是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工作人员核实了套餐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服务项目以及收费明细等等证据，确认商家是存在着低价引流、拆分项目、重复这个收费的违规行为。服务过程当中呢，也是擅自变更了计价方式，将整体服务啊是这个拆分成了多个项目收费，违反了公平诚信的原则。 4月底呢，经过调解，商家认识到错误，退还了毛先生390元，双方达成了和解。所以呢，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营者啊，在开展线上线下引流促销的时候呢，应该恪守公平诚信的原则，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并且是明码标价，严禁低价引流、到店加价、拆分项目、变相收费。 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们，在接受美发等生活服务的时候，应该理性看待低价宣传。消费前呢，详细询问服务价格和项目构成；办理会员卡前呢，一定要明确服务规则、内容和违约责任。当中呢，这个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留存宣传资料、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收据等等证据。如果说遇到隐形消费、强制加价等情况呢，应该及时提出异议。协商不成的呢，可以通过 12315平台或者是向属地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依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节目呢，每天早上8:30到9:30是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进行重播。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节目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等生活当中的各种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简要描述您遇到的事情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节目呢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是尽快联系相关部门来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空中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说您有遇到相关的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好，这一节的曝光台我们来关注一下生鲜灯的问题。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在检查当中发现啊，一家猪肉经营部呢，在摊位使用红色光源的生鲜灯来照射待出售的猪肉制品，导致呢这个肉类颜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而且呢在前期已经是被给予了警告和责令改正之后呢，仍然没有按期改正违规的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呢，这家部门是对这家商户做出了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据了解呢，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来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违反上述规定的呢，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如果说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此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要遵循5个不得：不使用照明设施变相改变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欺骗误导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感官认知。我们来了解一下究竟是哪个5个不得。第一呢，是不得使用有色光，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用红色光啊，规定呢是不允许使用包括红色光、绿色、蓝色、黄色在内的等等有色光源，以及呢可以调节色温、颜色的可变可调光源，或者是将违规设施和普通照明设施混用的，都是绝对禁止的。第二呢，是不得加装有色灯罩。有的人可能会想，哎，灯不许用，但是我这个灯罩总可以了吧？灯罩也是不可以的，规定是不得在灯具外加装或者是使用本身带有颜色、绿色等鲜艳

艳颜色的灯罩。第三个呢，是不得在照明灯具外包裹或者是悬挂或附加红色、绿色等有色塑料袋、薄膜、玻璃纸等等材料的。灯不给用，灯罩不给用，那我加盖一层这个薄膜或者是玻璃纸总可以了吧？哎，这也是不可以的。第四呢，就是不得在食用农产品陈列区域使用大面积颜色鲜艳的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比方说肉类销售区使用的鲜红色背景墙。喜欢拍照的或者拍过照的，我们都知道啊，照相馆里边那个背景，它不仅有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绿色、蓝色、白色啊，它还有很多其他各种颜色的，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打光，对吧？那同样不在照相馆，我们在其他地方啊，特别是家里边啊，还有一些商业营业性场所当中，它会都会用一种彩色的那种墙布或者是墙砖来进行墙体的装饰，为的呢就是出视觉、出效果啊，也能够起到一种折射光线的一种作用。第五个呢，就是不得在食用农产品冷冻或者是冷藏柜、展示柜当中设备内设置有色光源或者是可变可调光源。以上的五个不得都是市场部门提出的啊，针对食用农产品的销售者必须遵循的，不能够使用照明设施或者是变相的去改变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以此来误导消费者或者是对食用农产品的感官认知，这些呢都是绝对禁止的。

那最近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保险行业的一个特大诈骗案。最近呢，一家保险公司的明星代理人呢，是涉嫌特大诈骗案，引爆了保险圈。那么业内人士也表示呢，这个案件也是撕开了保险行业个人代理人违规的非法集资、假借机构信誉行骗等等乱象，也提醒金融消费者，所谓的高息内部理财极有可能是精心包装的诈骗陷阱。我们来了解一下，4月18号呢，山东青岛警方呢以其他接触类诈骗案对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进行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这一消息呢迅速在保险圈发酵，因为呢任某某并非普通的代理人，而且呢他曾多次拿下该公司的全国销售冠军，获评该公司第24届世纪盛典会长的业内公认超级 AIP。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呢，2026年4月17号的时候，一位出借1.5亿元本金的债权人呢，发现资金兑付异常，找到任小敏时候呢，他竟然直接就是说啊，可以从别人手里再骗点钱用来偿还旧债。那么这段录音被曝光之后呢，最终是导致这场持续3年的庞氏骗局崩盘。自2023年起啊，任某某呢对外向身边的高净值客户承诺骇人收益啊，这个骇人指的是吓人的收益啊，也就是说短期借款日息1%-2%，年化呢可以高达365%-730%，15天周期利息呢也是高达10%。对内呢则以帮公司冲业绩套取公司营销费用、内部专属理财为幌子，向公司同事及下属高息借款。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借款手续都在公司职场内办理，出具的收款函、担保函上也都盖着公司的大头红章。部分场合呢，还有自称财务监理的人在现场站台背书。受害者出于对该公司品牌和任某某明星代理人身份的双重信任，没有核实项目的真实性，便大额投入资金，单人最高投入金额可以达到几百万元。经过警方的初步核查，该案的累计受害人数

三四十人，涉嫌本金规模呢也是高达3亿到4亿元。其实呢，这个案例啊也并非一例，从2013年轰动全国的上海泛星案，到各类代理人的私募资金案，保险代理人利用身份便利实施非法集资的案件呢是屡见不鲜。这些骗局本质上呢都是庞氏骗局的变种，也就是说拆东墙补西墙，用后入者的本金来支付前人的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将血本无归。我们来看看这个律师的说法。律师呢对这则案件呢，他是表示存在双重的原因，一个是保险营销人员、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滋生贪欲了，为获取不法利益铤而走险，这是此类庞氏骗局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另外呢，就是保险公司呢，他是长期以来呢对营销达人给予充分的配合和优待，以这个业务收入为导向，合法合规则居于次要地位了，所以管理上出现了疏忽和过错，这也是重要的客观原因。我们来梳理一下这类骗局的几大特征。一个是有这个身份背书，利用代理人的职业身份、公司荣誉头衔来获取信任。第二个就是高息诱惑，承诺远超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违背市场的金融常识。第三个就是场景伪装，比方说在公司办公场所签约，伪造公章或者是单证，营造正规交易假象。还有短期兑付，前期呢按时返还本息，强化安全可靠的印象，诱导受害者加大投入。最后呢就是模糊了业务边界，混淆保险和理财的属性，作案人员呢刻意混淆正规保险产品和这个个人的集资项目，假借保单升级、保费增值、保单托管等名义来包装非法集资行为，让消费者没有办法去区分公司的正规业务和个人的私下操作，误以为是产品这个增值服务，大幅提升了骗局的迷惑性。那么如何来防范骗局呢？首先呢就是这个要远离保险理财骗局，它是需要我们来对这个骗局有一个认知的。首先呢就是不要贪高息啊，超过正常水平太多的回报呢，它大概率上都是陷阱，不要信光环啊，任何的销冠、精英、公司背书都不能够保证他个人的人品。第三个就是不要私对私的转账啊，私对私的转账它是可以存在很多的疑点的。第四个就是不要签非官方的合同。第五个呢就是不能太迷信办公场景，因为即便在办公场所内洽谈也是有可能是个人行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彻底远离保险理财骗局。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或者是 85453123 来进行投诉。

好，这节的消费指南，我们来聊一聊健康话题。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方说用塑料杯来喝饮料，用塑料盒来热午饭，用塑料叉勺来吃东西，很可能每天都是在吃塑料刀片。最近呢，一项这个最新的研究证实啊，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边呢，都是检测出了微塑料。这些塑料颗粒呢，边缘锋利，形状呢极不规则，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发生的风险。大家可能听过微塑料啊，也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颗粒塑料，纳米级的呢甚至不到1微米，它们可以通过喝水、吃饭等等途径呢潜入人体。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异物，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呢点火铺路。研究发现呢，这些肠道肿瘤当中检出的微塑料当中占比最高的就是 PET， 也就是日常饮料瓶、食品包装的常用材质，占比高达40.8%。这些颗粒76%呢是小于100微米，边缘极不规则，轻易地穿透肠道的屏障，直接嵌入细胞内部和细胞外基质，和肿瘤微环境呢搅在一起。研究人员呢对患者进行术后的随访，结果显示呢，肿瘤当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啊，复发率是相当高的，胃肠道症状更重，消化这个不良，还有腹泻、便秘呢也是更为常见，特别容易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呢，微塑料可以通过这个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稳态，给肿瘤进展呢铺路搭桥。我们研究显示呢，这个微纳米塑料已经是广泛的进入到了人类大脑，而且呢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啊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会趁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钻。我们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样来行凶的啊。2025年呢，中南大学呢湘雅二医院一些研究人员剖析了微塑料和癌症的关联。他们发现啊，仅仅需要4步就可以促进癌症的发生。第一步呢是钻进去之后就赖着不走了，因为微塑料呢它这个颗粒非常小，小到可以钻到细胞里边去。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癌的细胞当中呢，微小的塑料颗粒呢越小，它越容易被细胞给吞进去。这里的吞进去是打引号的啊，它不是被细胞吞进去，而是它会很容易的钻进去，一旦进去之后呢，它们就不容易再被排挤出来了，所以呢一方面还会让这个细胞变得更加的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边呢叫转移能力增强。第二个呢就是搞破坏，损伤 DNA。这些小颗粒进入细胞之后呢，会引发一种叫氧化应激反应，可以理解呢是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 DNA， 而 DNA 一旦损伤，突变的风险呢就会大大增加，突变多了，癌细胞可能就会趁火打劫。第三步呢就是造炎症，慢性炎症。微塑料进入到人体后啊，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外来敌人攻击，但是呢因为塑料根本没有办法被降解清除，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呢会释放这个很多因子啊，这些因子反而会帮助癌细胞增殖、迁移甚至转移。第四步呢就是乱干扰，扰乱激素啊。塑料在生产的时候就添加了增塑剂、抗氧化剂等等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本身呢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正常激素的工作，而激素一旦紊乱，某些癌症的风险呢就会上升。总结一下啊，微塑料呢它不是直接致癌，它像是一个帮凶，不断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那么有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预防呢、抵制呢？是有的，我们来学习一下。
要把这个微塑料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就要必须是提高这种防范意识。比方说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少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盒等等塑料用品。用于这个可降解的玻璃、陶瓷或者是不锈钢制品来进行替代。第二个，最好不要用塑料砧板，用塑料砧板来切食物，切的过程当中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呢换成木质或者是竹制的砧板。还有呢，就是要把水烧开了再喝，将自来水烧开并沉淀5分钟，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另外呢，这个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啊，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微塑料吸收量会暴增，应该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食物，尽量使用玻璃或者是陶瓷容器。另外呢，就是谨慎使用塑料这个日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用品，给这个儿童选用木质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还有就是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啊，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呢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不要生吃，一定要烹调熟透。另外呢，就是要去除其肠胃的内脏和鱼鳃。不粘锅有划痕呢就要停用，大多数不粘锅的不粘涂层通常呢是聚四氟乙烯，属于一种合成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的磨损的时候，就可能会形成微小的聚四氟乙烯颗粒，然后会污染食物。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呢，最好就不要再用了，也不要用不粘锅来烹调质地坚硬的食物，比方说排骨这些啊，不能图省事。不要使用尖锐的铲子，并且定期来更换新锅。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的官方抖音号。线下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琦315902，徐琦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栏目呢将会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联动其他部门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空中直播间，为各位在线权威答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啊，一名女子因为在宁波的一家美容院注射玻尿酸不当，导致嘴唇、鼻子发紫，而另一位女子呢，则是因为注射了玻尿酸差点失明。可是根据中国整形协会提供的大数据，我国玻尿酸的产量高达1000万支。那么玻尿酸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美容的神器还是毁容的利器呢？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被誉为上帝粘土的玻尿酸是不是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玻尿酸被誉为上帝粘土，但它有时候却并不像上帝那么仁慈，由它导致的医疗事故屡屡见诸报端。尽管如此，它依然受到爱美人士的疯狂追捧。皮肤晦暗无光怎么办？玻尿酸。皮肤紧绷起皮怎么办？玻尿酸。鼻子不够高，眼角有皱纹，嘴唇不够厚，额头不够丰厚，五官不够立体，通通玻尿酸。翻开化妆品原材料的白名单，我们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叫玻尿酸的成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常说的玻尿酸学名为透明质酸，因为最早的玻尿酸是从牛眼玻璃体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进入市场的时候，有人就把它翻译成玻尿酸。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科副主任韩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玻 玻尿酸是人体内本身就有的一种成分，人体的玻尿酸大约会在48到72小时更新一次，即完全被代谢掉再生出来。我们自己身体生产的纯天然玻尿酸是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它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存在，不仅有保持皮肤弹性的功能，还负责储存水分，增加皮肤容积，让皮肤看起来饱满丰盈有弹性。婴儿皮肤当中含有比成人高20倍的玻尿酸，所以婴儿的皮肤看起来饱满润滑。如果把20岁人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定为100%的话，那么其在人体内的含量将在人到了30、50、60岁的时候分别下降至65%、45%和25%。所以皮肤当中玻尿酸的含量对皮肤的外观至关重要。市面上有的玻尿酸是用于注射的，有的玻尿酸则是可以涂抹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玻尿酸分为医用注射玻尿酸和化妆品用玻尿酸两种。韩雪峰说，医疗注射用玻尿酸属于药品，而护肤用的玻尿酸则是属于美容护肤品。一般来说，注射玻尿酸比涂抹的效果要好，但是无论哪一种玻尿酸都不能通过外在加入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抵抗衰老，逆着自然规律来生长的事情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就时效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可以维持6到24个月不等，然后呢就会被人体慢慢地代谢出体外。就功用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具有保湿嫩肤、除皱填充或者是支撑塑形的不同作用，而化妆品中的玻尿酸没有经过医学和药理学上交联或者微交联的处理，因此呢只是具有短暂的保湿作用，维持时间大约在2到3天。目前玻尿酸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提升面部年轻度，并且延缓走向衰老的过程，但是并不能阻止，更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抗衰老。看起来注射玻尿酸见效快，效果维持的时间长，似乎是补水、除皱、整形的不二佳品。但注射玻尿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但韩雪峰表示，正规医院的执业医生经过严格系统培训，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并且避开，而一旦不小心将玻尿酸注入血管，它们就会像沙子一样随血液流动进入眼动脉发生栓塞。所谓撒沙容易捡沙难，一旦注射出现问题，愈后会非常差。针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因为注射玻尿酸导致的医疗事故，韩雪峰解释说，目前用玻尿酸美容变毁容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很多美容机构并没有医疗资质，操作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完全不了解人的面部和眼部结构，所以很容易把应该注射到皮下组织的玻尿酸直接注射到了血管内。另一种是这些非法机构或个人使用的玻尿酸本身就是假的。此外，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玻尿酸，孕妇、哺乳期妇女、有多发性严重过敏病史、有凝血机制异常疾病者，以及注射局部有活动性皮肤病、炎症、感染等情况的人都不适合注射。看来玻尿酸这种上帝粘土也不总是靠谱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追求美丽的路上可要仔细留心，不要伤害到了自己。这就是今天魅力达人单元的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和我们一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你是否在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错误而气恼呢？其实有时候啊，错误也有着它充满诗意的一面。接下来听张晓峰的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错误有时候恰恰是美好机缘的开端。下面时间，让我们一同步入今天的心灵花园。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仇宇有首诗，题目就叫做《错误》。末段的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四十年来像一只鸣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吹响。《三国志》里记载，周瑜擅长音律，即使酒后也可以轻易分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就有一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世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抚弦。”真是无限机趣。他描述的是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了几个音，害得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里会料到自己竟然中了弹琴女子甜蜜的机关。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了必须。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他一错，哪来的故事呢？有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过一出《高加索灰蓝记》，不但取了中国故事做蓝本，到最后连那判案的法官也十分中国化了。他故意把两起案子误判，反而救了两遭婚姻，真是彻底中式的误打误撞而自成佳境。怎么一切的情节都分明从一点点小错误开始？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36501块。本来36500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她一错。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36501的

误差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地演化出了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水浒传》蝎子里的错误和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有点类似。洪太尉发现了伏魔之殿，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子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阶，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水浒传》里108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那一番莽撞，不意冥冥中竟也暗合天道。早在天师的掐指计算中，中国故事至终总会在混乱无序里找到秩序。这108个好汉，毕竟曾经使荒凉的年代一副直心肠。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会失掉夜奔的林冲和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两相比照，我倒宁可看到洪太尉触犯天机，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人生可怎么忍受啊。一部《镜花缘》又是怎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间的情节。犯了错并且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也许由于农业社会，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四时以及对风霜雨露的时序的尊重。西游记时的那条老龙王，为了跟人打赌，故意把下雨的时间延后2小时，把雨量减少3寸08点，其结果竟是惨遭斩首。不过龙王是男性，追究起责任来动用的是刑法，未免无情。说起来女性仙子的命运好多了，像百花仙子担任的便是最美丽的任务，后来因为下错了命令，种花在雨夜奉人间女皇帝之命提前齐开。这一番美丽的错误引致一种中国仙界颇为流行的惩罚方式，贬入凡尘。这种做了人的仙即所谓狄仙，李白呢就曾经被人怀疑是这种身份。百花既入凡尘，一个个身世当然不同，她们摇打美丽，不苟流俗，各自跨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番人世历程。这一段美丽的错误和美丽的法法都好得令人艳目称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能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做心友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练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掀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身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

0: 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了沉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地依时开花。就算是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他们是人间女儿兰心蕙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12-13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

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3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

0: 孩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
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三四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1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

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轩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轩说，那几天胡轩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三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

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米2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

0: 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日前，2026年第11届全国浆果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赣榆区顺利举办。那这次盛会呢，集结了全国高校、还有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以及浆果龙头企业的专家学者们，聚焦蓝莓、草莓、葡萄等特色浆果，围绕着种植资源创新、绿色高效栽培、果实采后保鲜等前沿课题开展深度研讨。依托江苏成熟的蓝莓全产业链发展优势，搭建起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全国性高端交流平台。我们都知道浆果啊，是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契合全民健康消费需求的特色富民产业了。那当前国内的浆果种植规模持续扩张，但是行业普遍存在着品种同质化严重、鲜果储运损耗高、深加工产业链延伸不足等发展的瓶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急需要基础科研提供技术支撑。那江苏呢，作为农业强省，蓝莓特色产业发展成效突出，全省蓝莓种植面积突破了12万亩，年产值超过30亿元。2010年成立的江苏沃田集团，他们深耕蓝莓产业16年，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沃田集团为标杆，赣榆本土企业搭建起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销售一体化完整的产业链，打造出了可向全国复制推广的浆果产业发展样板。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呢，全国各地的科研团队们轮番分享了浆果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围绕着野生种植挖掘、分子育种、还有智慧水肥管理、果实的品质调控、长效保鲜等这些关键技术进行了充分的交流，直击产业现实痛点，为浆果产业的转型升级凝聚了科创合力。技术创新先锋江苏沃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刘伟就介绍啊，首先在种业研发上能够落地一些基本的蓝莓等小浆果种业的项目，其次就是对于他们这个整个蓝莓产业，尤其是咱们连云港以赣榆为主的蓝莓产业的发展和落地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那对于他们的种植技术、种业发展还有深加工产业都是具有比较强的指导意义。这次研讨会呢，打通了全国浆果领域的学术互通、技术流转、成果转化的长效渠道。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长期开展蓝莓、葡萄种植选育和适配的栽培技术研发，多年持续为省内外的各大产区输出成套的技术方案，也是这次会议重要的支撑单位。那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果树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就介绍啊，浆果的基础研究是产业创新的源头和活水。通过这次论坛的召开，他们这边呢会有全国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栽培模式，相信对于本省的蓝莓的栽培和葡萄等小浆果领域所有的这种栽培的产业发展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助力和推动的一个作用，能够促进老百姓的增收和乡村振兴。那今后各地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将会以这次研讨会为合作起点，持续深化跨区域产学研协同攻关，重点推进四大方向：攻坚浆果自主种植创新，打通科研成果落地田间的最后一公里，凝聚全链条绿色智慧发展共识，依托深加工与品牌拓展啊，拓宽消费市场。 参会的各方将会坚持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协同推进良种培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一体化发展，聚力把小小的浆果培育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惠及万千农户的富民大产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初夏风暖，岁熟田丰，赣榆区沙河镇双堆村的百亩土豆最近迎来了丰收的盛景。田间地头，农机穿梭，农户们忙碌，饱满圆润的土豆裹挟着泥土的清香，在田垄间铺就了金色的丰收画卷。一筐筐品相优良的土豆整齐的堆放，静待收运。如今的丰收田野啊，彻底告别了往年溢价混乱、销路不稳的乱象，只剩下了耕耘收获的踏实喜悦和笃定安心。当地土豆呢，通过强村公司加平台加农户的全新产销模式，顺利地走出了田间，直通市场，托起了农户丰收致富的新希望。破居解难，终结信息壁垒，稳收富民，吃下定心丸。说到这个双堆村啊，它是沙河镇核心的土豆种植区，种植面积这里超过了300亩，年产优质土豆200多万斤，是本地特色的果蔬产业的重要支撑。虽然说有规模化的种植基础，但是农户们分散经营的模式长期存在着种得好卖不好、丰产不丰收的困境。他们的种植户许孝娥就对此呢是深有感触的，说啊，说往年呢这个土豆是越丰产越容易被压价，拖延结算差价严重，一亩地经常少赚个200-300块钱。根深蒂固的产销信息壁垒不仅损害了农户们的收益，也严重制约了乡村产业的提质发展。他们双堆村负责人就说了，价格不透明，市场混乱，农户们不敢加大种植投入，田间管户粗放，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反过来也是拉低了收购的价格，于是呢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以往呢村干部想帮农户们对接销路，但是却缺少市场化运营主体和稳定的供销渠道，看着农户着急，可是村干部们却使不上劲儿。而今年沙河镇的何润强村公司成功地对接了赣榆农发集团农产品集采平台，彻底扭转了多年来的产销困局。平台搭建了标准化的阳光收购体系，提前公示收购的品质标准和统一的售价，实行提前线上下单、每天配送、现场过磅、平台结算的闭环模式，全程公开透明，彻底抹平了产销信息差。许孝娥种植户就说了啊，说每天呢都能够看到公示的价格，品质达标就按照价格来收购，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收不上价格了。正是价格的名牌，稳农富民的生动体现，让广大农户们安心的深耕特色种植产业。好印象，赋能筑基，搭建服务载体，强村筑农，扛起新担当。在村级土豆收购点啊，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地开展分拣、质检、过磅、登记等工作，流程规范高效、公开公正。以往呢，村级助农服务呢存在着服务缺位、抓手不足的明显短板。何润强村公司他们规范化的运营，深度对接国企集采平台之后，有效地补齐了服务短板，为村级助农惠农、赋能产业发展搭建起了坚实的载体。依托着全新的产销模式，村干部们啊彻底转变了职能，跳出了产业发展的旁观者的身份，主动下沉一线，全程跟进产销对接、标准宣讲、民情收集、难题处置，切实地打通了助农增收、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何润强村公司他们作为政企联动的核心枢纽，搭建起了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覆盖良种采购、种植指导、 田间管户、分拣仓储、统一配送等服务，全方位地严守农产品的品质底线，稳固农户的收益。他们的村干部就说了啊，说新模式让土豆交易从隐秘无序的暗箱操作转向了规范公正的阳光透明，有效地化解了农户们的产销顾虑，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全新的动能。这提质增效、以产赋能治理、深耕善治解锁新路径，价格透明了，矛盾就变少了，干部就有抓手了，群众的威信也就更高了，农户们增收了，发展的心气儿就更顺了。一颗小小的土豆盘活了乡村特色产业，带动了农户们稳收增收，更是悄然推动了基层治理的迭代升级。他们的村书记就说了，往年收购季价格还有品质纠纷频发，村干部大半的精力呢都耗费在了矛盾的调解上，那如今标准公开，流程透明，购销矛盾从源头清零。今年土豆收购的全程平稳有序，零纠纷，农户们专心的提质扩种，形成了产业有序、群众安心、基层善治的良好局面。透明规范的保价收购、及时结算机制，让农户们对产业发展有了稳定的预期。种植后，魏延琴就说了，现在呢，他们清楚了种植收益，心里呢也就有谱了，明年就敢放心的扩大种植规模，改良优质品种了。他们未来规划啊，引进优质的品种，将种植面积扩增至20亩，全力提升亩均效益。这清晰的收益保障、稳定的发展前景，让农户们敢投入、敢扩种，这份底气和发展的信心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乡村产业提速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基层治理模式也实现了质的跃升，村干部彻底告别了被动调解矛盾的老旧模式，化身产业服务的宣传员、农户诉求的中转站，双向对接国企平台的资源与农户需求，精准地传达了收购标准、公示实时售价，常态化地处置农户们的产销难题，从源头规避纠纷、化解矛盾。干群的距离是持续拉近，基层的公信力显著提升。村书记就说了，按照亩产7000斤来测算的话，农户每亩可以纯增收约700块钱，目前已经顺利地销售了近40吨，产销态势稳步向好。新模式依托村集体的市场优势，衔接资源，壮大集体经济，真正的实现产业兴、群众富、治理优的多元共赢。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1: 不管地中的存在，不管
2: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最近呢不少的朋友们都是熬大夜蹲直播是吧？除了观世界杯，标配啊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啊，十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女士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喝的啊。线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粉丝专属福利价格，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给力吧，而且这还没完，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再额外的赠送你精美礼盒，赶紧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平常呢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一定也是深有体会的。你说这个喝冰啤酒吧，喝着挺过瘾的，可是这个过瘾归过瘾，过瘾啊，但是喝不了两口就开始胀肚子了，喝不下去了。如果说喝干红吧，像这种天气热嘛，你喝的话又太厚重了啊，那这个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再夹杂着一点点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它没有白酒的辛辣感，当然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啊，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它的这个汁水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啊，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当好处的这个酸度拖着，所以说虽然是甜型的桃红，但是咱们喝完整杯也不会觉得很腻啊，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要300块钱一瓶了，对吧？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199块钱到手，整整一箱六大瓶，合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啊，要不是说618，你不可能花这样的价钱喝到这么高品质的老藤桃红葡萄酒的。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重点就是什么呢？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啊，还有商务沙龙、老友聚会、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它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上班。而这款酒它是给到你的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晰的状态，女士、长辈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喝。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各位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两个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跟着我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Baby baby tell me why。
0: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 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赣榆区沙河镇的双堆村啊，他们以产销新模式赋能乡村振兴的事儿。他们呢是聚力长效国企精准赋能，联农带农绘就新图景。夜幕降临，赣榆农发集团农产品集采分拣中心是灯火通明，作业有序。中心数字化大屏实时的更新订单的数据，还有配送的轨迹以及溯源的信息，全程可视化呈现了供应链的动态。当晚呢，双堆村大约4000斤的土豆就陆续抵场了。工作人员们规范地完成了卸货清点，还有称重扫码、信息录入等工作，全程留痕可溯。品控人员严格地落实快检、复检、外检的闭环体系，抽检土豆的品质、农残等指标，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江苏鱼品盛贸易有限公司他们采购部的负责人就介绍，平台运营以来始终践行国企助农惠农的担当，走牌摸访了这个15个乡镇啊，摸清了果蔬还有粮油、水产、面制品等本土的农产底数，搭建起了常态化的镇村产销桥梁。目前已经与6个镇的7家强村公司达成了合作，成功的上架了赣马大米、海头海鲜、沙河果蔬等特色农产品，有效地拓宽了本地农产外销的渠道。那下一步，平台将会持续地深化镇村联动，扩大合作的范围，丰富供货品类，提升本地直采的覆盖面，深耕源头直采、标准管控和品牌运营，持续地完善强村公司加平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筑牢村集体增收、农户致富、产业提质的长效发展格局。从价格名牌到产业明白，从丰产滞销到稳产增收，从零散种养到集群发展，双堆村土豆产业的蝶变正是赣榆区国企赋能、集体运营、联农带农、以产善治的生动缩影。专家说了，双堆村他们将会持续的深化和农发的平台合作，稳固土豆产销对接，探索订单种植、技术培训等新模式，将大蒜、洋葱等农产品纳入到标准化的产销体系当中，推动产业从卖一季土豆向做全年产业转型，实现一季丰收到全年增收的跨越，让更多的乡村土特产闯出新市场，释放出新的活力。
1: 好多话我想讲，好多歌都要唱，一路两个。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最近啊，市住建局和市人社局联合举办了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电子签的现场培训会。当然，这也标志着我市建筑领域的劳动合同电子化工作将会正式迈入到了全面推广的阶段。作为全省第三个上线建筑工人劳动电子合同啊签约的系统，我市呢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精准地聚焦建筑行业的欠薪治理难题，用科技力量守护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据了解，建筑行业这个行业里面人员流动性是比较大的，用工的环节呢也比较复杂，传统的纸质劳动合同存在着签署繁琐、保管困难、相关的证照啊不便等诸多的短板，也给了保障工资支付工作埋下了隐患。推广这个劳动合同电子签，这是我市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务实举措，更是以小切口来推动欠薪治理的大变革的创新探索。推行劳动合同电子化，能够实现工人干活有数据，企业用工有实据，处置欠薪有依据，从源头上规范建筑市场的用工秩序，营造公平诚信的用工环境。参与培训的建筑工人们代表就说了啊，电子合同签起来简单，手机上呢就能够完成，也不怕弄丢了，以后干活啊就更踏实了。据了解，随着推行便捷高效的数字化的签约方式，以往反复手写、跑腿签字、纸质合同遗失等这些麻烦的问题将会逐步的消失。那对于建筑企业和劳资管理人员来说的话，电子签将会大幅度的简化合同归档、人员管理流程，有效的提升用工的管理效率。据了解，这个劳动合同电子签系统上线运行之后啊，将用工信息、还有合同的内容、离场确认等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法律效力和纸质合同完全等同。一旦出现了劳资纠纷、欠薪的问题，完整的电子档案可以作为权威的凭证，大幅降低工人的维权难度，也让行业的监管更加的精准高效。下一步呢，市住建局和市人社局将会联合发力，把建筑工人电子劳动合同纳入到日常重点的监管范畴当中，持续推进建筑领域的劳动用工规范化、数字化建设。两部门将会不断地总结推广的优秀经验，扩大电子签的覆盖范围，以数字化赋能治理欠薪工作，持续净化建筑行业的用工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建筑工人，老有所得，权益无忧。

之前赣榆区咱们召开了十五五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事业及文旅业发展规划研讨会，研究讨论赣榆区十五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划、赣榆区十五五社会事业及文旅业发展规划。会议就强调，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了。那对于推动产业发展、促进三产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坚持科学布局，完善空间架构，构建中心城区加沿海城镇带加重点镇的新型城镇化体系。要坚持城市向东向海发展，推动徐福片区、秦岛天籁片区建设，构筑起连片融合、能级跃升的城市重要板块。要坚持公园城市的发展理念，有序地推进老城区的更新改造，构建完整社区，完善休闲健身、绿地步道、停车充电等公共配套，打造全龄友好、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要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双轮驱动，坚持精略海洋、向海图强，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重点的方向，加快完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会议还强调，要构建完整的教育体系，实现托育至高中阶段全覆盖，巩固和深化教育优势，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着力抓好

职业教育，紧扣产业需求，培育技能人才，全面的提升综合育人质量。要树牢大健康理念，深耕大健康产业，整合医养、康养、残养、乐养等多元业态，强化基层卫生院的职能，深化医共体建设，夯实健康服务体系。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文旅产业，深挖山海文旅资源，擦亮区域文旅品牌。另外，在会上，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他们规划团队也汇报了赣榆区155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赣榆区155社会事业及文旅业发展规划的编制情况。

粽香满邻里，端午情更浓。海棠社区携手中和金城物业举办中外住户共建活动。最近啊，连云区的海州湾街道的海棠社区，他们联合了中和金城物业，在核电专家一村小区举办了浓情端午乐享粽享的主题活动，那邀请了辖区中外住户共庆佳节。这次活动是在传统民俗体验当中增进邻里情谊，以暖心的服务传递社区的温度，打造多元融合的和谐社区氛围。说到这次活动，呢是以这个集民俗竞技还有趣味游乐、手工体验、公益服务于一体，全方位的为住户们打造沉浸式的端午文化体验，也吸引了社区居民还有核电俄罗斯专家以及家属的踊跃参与。大家在互动当中感受到了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啊，成为了中外文化交互交融、互相借鉴的生动缩影。那包粽子比赛，这是传统的在端午节之前要举行的活动了啊。包粽子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粽叶、糯米、蜜枣等这些食材整齐的码放，住户们两人一组，默契的配合，折叶、甜米、果粽、捆馅一气呵成，大家比拼速度和质量。优胜队伍呢，收获了精美礼品，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带走亲手制作的粽子。不少的外籍住户，他们在邻里耐心的指导下，从手忙脚乱到渐入佳境，在实践当中了解了中国传统节日端午的习俗，跨文化交流的欢声笑语回荡在小区的广场。传统趣味游戏区也是人气爆棚，在投壶的环节当中啊，住户们手持着箭矢，凝神瞄准，根据投中的数量来兑换套圈，套大额区更是排起了长队，不时传来了阵阵的欢呼声。即使未能套中，那么工作人员也会贴心地送上一份节日的纪念品，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够满载而归。香囊彩绳 DIY 体验区也更是温情满满啊，住户们是领取材料包，亲手缝制艾草香囊，编织五彩绳，一针一线之间寄托着对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另外，在公益服务区暖意融融，社区特邀了149医院的医护人员们现场坐诊，为居民免费的测量血压、把脉问诊，耐心的解答健康咨询，普及慢性病防治、夏季养生等知识，将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了住户的家门口，切实提升了居民的健康获得感。这次端午共建活动呢，是连云区海棠社区他们和中和金晨物业深化党建引领、政企联动、多元共建的生动实践活动，既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又搭建了中外住户们沟通交流的平台，拉近了邻里的距离。下一步，海州湾街道海棠社区将会持续的联合中和金晨物业，聚焦住户们的急难筹盼需求，常态化的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与文化活动，不断的丰富住户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中外住户友好交往，多元文化交融互鉴。

为考生们筑牢了安心备考的温暖后盾。在高考前一周，他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静音模式的专项行动，在小区的各个出入口公告栏张贴了高考期间的温馨提示，倡导业主们降低生活噪音，暂停广场舞、装修等高噪音活动，而且成立了静心巡逻队，加密了巡逻的频次，至少每小时一次，重点排查夜间喧哗、车辆鸣笛等干扰资源，确保考生拥有宁静的复习休息环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朋友们，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现在已经开赛了，不少的朋友们最近都是在熬大夜蹲直播是吧？那除了观赛的标配卤味小烧烤，对吧？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啊，十度的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喝。这款产品呢，线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618专属宠粉回馈啊，一折到底，同样的一箱6瓶只要199元，朋友们这个价格给力吧！而且这还没完，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再额外赠送给您精美的礼盒。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然后你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夏天一定是深有体会的啊，这个冰啤酒嘛，喝着挺过瘾的，可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两口肚子就开始胀了，喝不了多少。如果说喝干红吧，这种天气喝又显得太厚重了，那这个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找来了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当然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种涩感啊。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啊，汁水在你的嘴里炸开了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划下来的话也就是单瓶不到40块钱。如果说不是因为618的活动，你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让你喝到这么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的。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关键字啊，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更为重点的就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管是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啊、商务沙龙啊，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的话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啊。这款产品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女士还有长辈、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来喝。办法非常简单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直接下单啦。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啊，江苏海力威物

0: 业他们全港聚力守护考生圆梦之路的事情。高考前一周啊，他们就已经启动了静音模式的专项行动，在小区的各个出入口和公告栏都开始张贴了高考期间温馨提示，倡导业主们降低生活噪音，暂停广场舞装修等高噪音活动，而且实施了绿色通道制度，优先保障考生及家长的车辆通行，开辟了临时停车位，缓解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再有就是严格门禁管理，对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进行登记，杜绝无关人员干扰，为考生家庭筑牢安全屏障。还有就是他们专门制定了高考的应急预案，组织保安人员开展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而且配备了应急医疗箱、雨伞、饮用水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帮助。同时呢，高考之前，物业呢还对辖区的公共区域也专门进行了大扫除，增加了考场周边道路绿化带的清扫频次，重点清洁楼道、电梯、休息区等考生高频活动区域，确保环境的整洁没有异味，对垃圾桶进行分类清理，并且喷洒了消毒，减少了蚊虫的滋生，营造了清新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在小区的出入口电梯间，他们还专门设置了高考能量补给站，提供免费纸巾、湿巾等清洁用品，保洁人员错峰作业，避开了考生的复习和休息时段，作业时关闭大功率的清洁设备，减少噪音的干扰。
1: 说想一年最远的星球，没有爱情也能独家享受。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0: 奇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琴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我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浪琴，然后也是看了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浪琴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一想哈，等明年苍梧御悦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悦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浪琴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从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啊，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

0: 注意一下，是十二号底，他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他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华武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啊。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17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见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17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 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但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这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波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就是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平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净深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是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叠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叠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它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进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它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

0: 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金鹰路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路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啊，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啊，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一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的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它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它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它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在讲啊，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

二环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精英路院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花果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精英路院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鹿苑呢，毕竟精英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精英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400万。

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13万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1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哎呦。

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城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七八千，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华北山大道东侧所有的城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到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华北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城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华北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在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的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一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城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城悦大境，还有像那个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公底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公底房啊，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公底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城悦大境那个城悦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城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1W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
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如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啊。苍梧锦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在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御苑，御苑200个 W 他搞不了，御苑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锦苑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万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站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鹰路院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我们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场。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

0: 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

0: 是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说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于铁托的名字丝毫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铁托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传奇人生。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叶一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作为共产党，在国内，他凭借领导南斯拉夫人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而赢得了崇高威望；在国际上，他公然与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共产党分庭抗礼，并在两个集团冷战的大气候中倡导不结盟运动，一度极大地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如今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他的遗孀在他死后三十年的时间里遭到软禁，他的墓地也已经是行人冷落车马稀。当年叱咤国际政坛的铁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繁华转瞬，功名尘土，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892年的5月25号，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铁托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学习钳工，成为五金工人。1910年，铁托加入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工人和工会运动。1913年，铁托被征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曾获全国击剑比赛的亚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从事反战宣传而受禁闭处分。1915年，铁托随军与俄军作战，负伤被俘而到达俄国， 滞留俄国期间，他学会了俄语，经受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曾参加红色国际纵队，对高尔察克匪帮作战。1920年，铁托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此他积极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1920年9月，铁托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不久，南共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他历任南共区委委员、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和萨格勒布市委书记。1920年，铁托被当局逮捕，被判苦役五年，后来又于1927年、1928年两度被捕。1934年，铁托获释，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4年的12月，铁托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第二年初，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成员和南斯拉夫报告员，人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瓦尔特。1937年12月，铁托开始主持南共中央的工作。1938年初，45岁的铁托出任南共中央临时总书记。当时南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极其复杂，铁托大力推行党的改组工作，规定了秘密联系群众、加强团结等党内原则，使南共逐渐成长成为一个成员众多、组织严密的强有力的政党。1940年的10月，铁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1941年4月6号，一个旭日明朗的星期天的早晨，德军实施第25号计划，涂有法西斯标志的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震惊自若，以为他们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里留下了10000多人的尸骨。同时，德军地面部队在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部队的配合下大举入侵南斯拉夫。4月17号，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经过短短的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成为沦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的第12个欧洲国家。国难当头，许多人恐慌不安，不知所措，而对于铁托来说，危难却总是激发出他全部的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这是他的典型特征。铁托领导南共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武装起义做准备。4月底，他召开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全国形势的详细报告。会议提出反对侵略者的起义问题，确立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1941年的6月22号，希特勒法西斯突袭苏联，苏军措手不及，德军取得了苏德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欧洲的其余部分除了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为了希特勒的欧洲。正是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的起义爆发。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前赴后继地与法西斯展开殊死的斗争。27号，南共中央成立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内，游击司令部所统帅的部队已达8万，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当局竖起大牌子，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9月18号，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地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为了壮大反法西斯的力量，

0: 铁托积极争取另一支具有抵抗思想的队伍，米哈伊洛维奇上校领导的军队。铁托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先后两次亲自去往对方控制的地区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提出双方联合作战、设立联合作战参谋部等建议。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好等待德国人衰弱下去以保存力量，直到机会来临再予以致命的打击。他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个不平衡的斗争中无情地浪费塞尔维亚人民的鲜血去和德国人作战，坚决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并逐渐走向另一端，后来发展到暗中勾结德军军官及南奸奈地奇将军。从11月份开始指挥自己的队伍袭击乌日策和其他游击队据点，遭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然而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却任命米哈伊洛维奇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英美等盟国也全力支持他，将南斯拉夫的武装起义完全归功于他，大力宣传他的所谓英雄事迹。1942年，米哈伊洛维奇与麦克阿瑟、铁木辛哥、蒋介石一道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该年度最得人心的盟国将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也宣传说米哈伊洛维奇在领导着南斯拉夫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之后不久，德军开始进攻乌日策，飞机、坦克、步兵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游击队虽然殊死抵抗，但最后不得不撤出乌日策。1941年的12月，铁托组建了第一无产者旅，其后另外四个无产者旅也相继成立。这是一种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他们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的战线，是南斯拉夫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而没有给南共以丝毫实际的援助。游击队缺医少粮，大批伤员因为医药匮乏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艰苦奋战，进行了大转移，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在6月份的苏杰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的轰炸，只因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铁托才死里逃生，仅负了轻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军在东线转入进攻，盟军已把隆美尔赶出北非，意大利被迫无条件投降，德国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秋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一半的国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在反法西斯斗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1月29号在雅一策召开。这次会议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11月29号被定为南斯拉夫的国庆日。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剥夺了伦敦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政府所拥有的权利，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军衔，并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临时政府的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与此同时，正在德黑兰聚会的三巨头一致承认，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寇的基本力量。三巨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武装，并且派遣突击部队予以支持。英美苏军事代表团先后进入解放区，援助也随之而来。1944年的夏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连战连捷。德军司令部不甘失败，准备袭击驻扎在德瓦尔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企图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跳马计划定于5月25号实施，这一天正是铁托的生日。主力是由500名犯了军法的党卫军人员组成的空降营，这些亡命之徒获准参与这次特别危险的战斗，以立功赎罪，每人都发有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地活捉他。1944年的5月25号清晨，强大的德国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突然飞抵德瓦尔城上空，对毫无准备的整个城市和城郊进行了出其不意的狂轰滥炸。紧随其后的40架荣克52巨型运输机又蜂拥而至，空投下了大批经过特殊训练的伞兵。伞兵着陆之后便结队冲向了预定目标。几分钟后，滑翔机群又在运输机的牵引之下到来，机身刚一着地，机枪手、迫击炮手便蜂拥而出。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设在该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活捉住

留在山洞的最高统帅铁托。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铁托临危不乱，快速地调集兵力抵抗，率领最高统帅部成员巧妙地脱离险境，并保住了档案文件和电台。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和一双长筒靴。作为英国联络官而降落在解放区的丘吉尔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也安然脱险。1945年的5月15号，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争期间，铁托指挥的重大战役共有七次。1945年11月，铁托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然而，也正是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场反苏的运动。根本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经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在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斗法之中保持了中立。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李雅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的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莫斯科对这种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刻做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还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毫不妥协。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没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特工人员盯住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0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着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军事的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战后，铁托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当属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破裂。铁托的南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的原则，挫败了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控制南斯拉夫的企图。在最初的几年中，铁托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他想要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移植到南斯拉夫，工业、外贸、银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虽然做过尝试，但由于农民的反对，被放弃了。铁托请求苏联为发展提供援助，按照南斯拉夫的要求，俄国人打算帮助建立轻工业，但不提供比较大的工程。他们想要把重工业集中在苏联，同时利用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南斯拉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再加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怨恨，如希腊问题、巴尔干与保加利亚联盟问题、铁托的经济计划问题以及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操控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严重分裂。1948年6月28号，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集团入侵的威胁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之下，

铁托求助于美国。经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向铁托提供了1亿多美元各种形式的援助。铁托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在两个集团对立之中却保持着中立。1953年铁托就任总统，同年3月斯大林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开始改善。1955年苏联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总理布尔加宁前往贝尔格莱德，毕恭毕敬地为1948年事件致歉，又使劝导南斯拉夫回到苏联的阵营。铁托几乎难以掩饰他的蔑视。1956年俄国人粉碎了匈牙利革命，后来又将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又出兵处死。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再度恶化，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关系时冷时热。1963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南斯拉夫，热情赞扬了铁托的工人自治委员会，苏南关系又有所升温。1968年苏联和他的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自由运动，南斯拉夫再度增加了危机气氛。当莫斯科向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铁托调动军队，发动民兵，明确表示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将抵抗外来的入侵，俄国人选择了退避。铁托担忧在他死后，苏联会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1971年，铁托邀请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贝尔格莱德。1972年，他又去莫斯科看望俄国人，铁托带着列宁勋章返回了贝尔格莱德，他建立了轮换总统制，表明多人的共和政体在他死后接管政权。1974年他被任命为终身总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些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带来了解铁托的不凡经历，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6集，
7: 师徒二人一切准备就绪，离开阳城，先乘马车从汉道奔九江，然后从九江登船取水路赴湖北汉口，跋山涉水，旅途寂寞，却是胡侃神聊的极好机会。白虹一路伺候师父，分外殷勤，这日又给叶楚桃端来热茶，谦恭地问：“
8: 叶管家，你老给晚生讲及靠出租盐引获利的盐商之外，石老爷又提到带商，两淮盐商怎么有这么多的名目啊？”“
9: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白相公。要当两淮盐商，首先要认识自己。两淮盐商是朝廷特许的包销商人，叫官商也好，或叫……”淮商也罢，也都是个统称，实际分工极细，仔细错综。在我们两淮盐业圈内，专门在海边盐场收购造盐、包扎存储于盐场仓库的盐商叫厂商。
8: 厂商？只有他们才是直接与盐民打交道的？
9: 哎，对，他们又被叫做原商，与他们直接挂钩的第二个环节的盐商是经过批验改包之后，通过水道运往各大口岸供销的盐商，所以叫运商。
8: 哦，就是说不拥有船队马帮水手脚力搬运工，就没有资本当运商啊？
9: 除此之外，还得具有防贼遇盗的自卫武力，行船走马那是三分险的，你要是没有与海鬼帮、三太帮、金陵帮、淮海帮打交道的能力，那怎么走盐？还有第三个环节，就是岸商，负责各口岸盐的销售，又叫石商。像我们太和祥盐号主要就是这种身份，拥有的便是大汉口的食盐批发权限。
8: 那么石老爷说的第四个环节就是代商？
9: 哎，没错，我们太和祥驻汉口的分号照例价发卖给盐行，这些经营人就叫代商，但是盐到了他们手中之后还不能直接卖给老百姓，下面还有个环节，
8: 第五环节盐商
9: 叫水商，我们又称其水贩，他们到盐行进货之后运到各个街市盐店、乡镇盐铺零星发卖，大清子民才能吃到盐。
8: 看来盐的肥名在外，人人都想分一杯羹的。
9: 那是自然的，一碗饭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吃啊。这样一来，急急中转，层层加码，一引盐在海滨只卖6钱4分银子，到了苏皖赣鄂湘浙市面上，那每引盐的零售价就翻到了10倍以上了。 所以这次石老爷向我们交代了每引银九两至九两六钱的底价。其实呢，当下汉口盐市价格每引银是十两上下，这么做也是考虑到给带商与水商一些赚头。
8: 怪不得世人都传盐商赚海了。
9: 哎，也不尽然，剔除成本费用正向税客之外，还有数不清道不明的杂项啊、捐书啊、糖蟹。

0: 呀、啊、私收啊、进贡啊、摊派呀、啊、应酬啊、赈济、啊。哎呀，这所以呀、啊，他也不如外人传的那么神乎其神。哎，但是呢，哎，有做得好的，哎，特别像江春、黄元德这些总商，藏强百万乃至千万，富可敌国，那也是有的。内中的水呀，深着呢，也浑着呢。嘿嘿，白公子，等你把脚伸进来，才会晓得深浅呐。
1: 二人抵汗，不顾劳顿，立时投入公务，第一时间知会了汉口第一代商程瑞福。程瑞福也就是尽地主之谊，在自家盐行为师徒二人接风洗尘。二人进了盐行，酒宴已经摆好，虽不是龙肝凤胆，但也相当丰盛。喝着黄鹤酒，啃着鸭脖子，叶楚桃竟然醉得欲入梦乡。程瑞福道：“
2: 叶管家，在下银行的业务，
0: 让白公子全权跟你谈，他说了算。”
2: 白相公，叶管家年龄大了，旅途劳顿，让他休息吧。哎，我们俩接着喝，接着谈。不知贵宝号今年秋冬配给碧航的食盐数量是多少啊？
3: 按往年销售量，石老爷将汉口各盐行批发额度已经定下，待会儿给你张分配表格，你一看便知。
2: 那单价是个什么尺度？
3: 每斤银2分7厘8毫8丝，每包银2钱3分，折合每眼银9两6钱。
2: 这么高？
3: 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石老爷在扬州就摸清了，现在汉口市价每引盐10两上下，你还是有利可图的。
2: 针尖削铁，再给水商这么一扒皮儿，哎呦，没啥闲头了。在下与你们太和祥打交道可不是一两天了，按往年老规矩，石老爷定价肯定是有幅度的，在每引9两至9两6钱之间呢，你瞒不过我这明眼人，是不是？你刚入盐界，今天或许是你谈的第一笔生意吧？啊，我倒有个三全之策，你看，可不可以？
3: 说说看。
2: 这事儿啊，是有伸缩的。就看你往哪边松，往哪边紧了。你按每引9两与我成交，一来石老爷交代的底数保住了，也不违反咱们盐号的规定啊；二来省下的这6钱纹银，我与你5/5分成，你得3钱，怎么样？三来嘛，我每引成本也就降低3钱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连叶管家都不说，怎么样？
3: 背叛太和祥的事儿我不做。

0: 程老板，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每饮九两六钱，一钱一分一厘一毫都不能少。
1: 哎，你以为是往我这边送啊？不是，是往你口袋里送。瞧不出啊，小小年纪刚出道就是一根筋。
0: 对不起程老板，我若做了这等损人肥私之事，就对不住石老爷，也对不住叶师傅。
2: 其后所有与汉口带商的谈判都由白红出面，叶楚桃似乎疲倦不堪，只是躲在幕后抽烟养神。而几乎所有带商都如出一辙，都有同样的贿赂之意，也都被白红软顶回去了。临离汉口，叶楚桃抖得来了精神，一壶浊酒相伴，一夜轻舟东下，他庆幸自己胜利完成了石老爷交付的两大任务，一是秋冬生意谈判，二是考察白红。返洋汇报之后，叶楚桃原本以为自己的徒弟白红这下可以做乡里了，不曾想史仲成还是不同意。
3: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白相公忠于言号，品行端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呀。
4: 他的学识如何？
3: 经我一路考察，这个年轻人通读诸子百家，儒学底子之厚实，绝不在老朽之下，委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4: 正是因为人才不可多得，就得人尽其才，我要把他放到最关键的位置上。叶管家，你说我史元当下首要的大事是什么？
3: 太和墙经营管理，内务外交，千头万绪，但诸般大事都比不过两件事，一是小姐婚姻，二是公子成才。
4: 知我者楚桃也。雅玉婚姻是要看缘分的，急不得。再说又是女孩子家，无碍太和祥大局。可雅公就不同了，男孩子家早过了行成人惯礼的年纪，还成天吊儿郎当的，将来这万贯家业他怎能继承？楚桃啊，你听过市面上是怎么说盐商败家子儿的？
3: 听说过啊，一代富吃口生姜喝口醋，二代富穿的绫罗和绸布，三代富拆了顶梁卖大柱。老爷，那是平民百姓仇富吃醋编排机房，那不可全听啊。
4: 不，活脱脱就是给雅公画像。平时我出门都是二人小轿一盏小灯笼，他倒好，四抬大轿四盏大灯笼。可不能走八旗子弟的老路啊。
3: 关键是读书，读书才能立志向，长抱负，明事理，小经济。这可是咱这少爷吧，这天生他不爱读书，他不想读书。这真是急死人了。你这
4: 以白红的才学和品行，给雅公当个伴读兼个先生，没准两个年轻人能谈到一处去。楚桃，你看怎么样？
3: 老夫子说过，义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损者三有，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那白红确实是个大麦芽做饴糖，哎，好料子呀。至少这孩子出身苦，求上进，懂珍惜，会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公子，熏陶公子，我看行。只是可惜严浩里少了个骨干。
4: 不急，等雅公读书了成才了，咱们百年以后雅公与白红的关系不就等同于你跟我吗？
3: 老爷真是深谋远虑呀。好， 好，好。
2: 拜师仪式就在史仲成的书房举行，除了当事人白虹与史雅公陪侍叶楚桃外，为慎重起见，史仲成还特地请来夫人出席。
4: 公儿啊，白公子虽与你年纪相仿，可却是为父给你请的先生。从今天起，你可要矮子跟着高个走路，多跑几步。
3: 老爷太太放心，少爷保准是矮子爬楼梯，步步登高。
2: 史雅公碍于爹的权威态度，妈的殷切眼神，勉强桀骜不驯的一拱手，舌头含糊不清地打了个滚儿。
5: 先生，
0: 程老爷太太如此信任在下，晚生定当不负众望，与公子切磋学问，齐头并进。请问学堂设在何处？
4: 就在这个书房，院中比较安静，还满意吗？
0: 是个读书的好所在。不过，在下有一请求。
4: 请讲。
0: 我与公子闭门读书，一律杜门谢客，外人不得打扰。若遇在下批评训导公子之时，还望老爷太太不要护短。
4: 严师出高徒，我懂。这个教训太深刻了。过去他娘跟我就是太溺爱雅公了，才酿成今天的局面。你放心，我们不会再倒老路了。你放手去管，雅公要是调皮，我给你撑腰。
2: 白虹要的就是这柄尚方宝剑，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将史元的一半未来掌握在手了。黄璧君满怀深情地注视着眼前正值英武的白虹，没想到白虹可能与女儿结缘之前已经与儿子牵手了。这是一个对史元举足轻重的小伙子，他的天平不由自主地更向白虹倾斜了。
4: 白虹啊，你打算跟雅公从哪里读起啊？
0: 论语。
4: 天何言哉，论语在世。你不觉得对雅公而言，论语过于高深了吗？
0: 大宋开国宰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能将《论语》做治国之本，我们当然也能把《论语》做育人之经。老爷有什么更佳的课程设置，还请训示。
4: 那就这么着吧。
2: 小小年纪，非同小可，史仲成对白虹愈发刮目相看了。眼前两个年轻人，一个白虹，一个雅公，年龄相仿，然而差距怎么这么大嘞？下午授课正式开始，书房里只有白虹与雅公两个人。白虹关好隔扇，确保教学环境安静。一上午站得腰酸腿疼的史雅公终于可以坐下了，他仰躺在椅中。
5: 姓白的，看在你救我姐的份上，小爷我不为难你。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念你的，我玩我的，怎么样？
0: 不行，你爹你妈把你交给了我，我就得教好你这个学生。说实话，要不是老夫子有教无类的训示，我还懒得当你的先生呢。
5: 先生，你与我棒七棒八，称兄道弟算小。小爷我抬举你的，你有什么能耐当先生？
0: 这样，史公子，我与你比一把。我比胜了，我当你先生；你比胜了，我当你学生。敢比吗？
5: 比什么？
0: 比文，比武，比玩。三比，任选其一。
5: 比文是什么意思？
0: 比《尚书》《诗经》。比诸子百家，任你选题。
5: 什么这子那子都大了，小爷我只想小的银子雀子 虫子，女子，文笔不玩，文无笔，比啥？
0: 比硬功、软功、马功、水功，比少林武当、太极八卦。
5: 就吹吧，你依旧教场打拳，只说不练，假把式。
0: 真把式还是假把式？瞧好了。
2: 只见白虹左手拿起一方石砚，步蹲四平马步，一意催力，以力冲关，以关发气，全身尽力凝于右手食指，对着砚身只是轻轻一搅，立时戳出一个圆洞。然后他又将砚台抛至半空，待下落时，右手叠掌成柳叶，飘飘展去，砚台立时齐齐折成两块。雅公惊得吐舌头：“
5: 白大哥，你这真把式，乖，你这指头直接是锥子呀，手掌四刀，甘拜下风，哪个呆头鹅才跟你比武？
0: 那就只有比玩了。
5: 比玩，透个底子给你。我石小爷可是扬州城里第一玩家，你惹怕了，就此收兵，小爷爷也可以饶你。嘿嘿，
0: 笑话，哪有先生怕学生的？比玩花、玩鸟、玩虫、玩鱼、玩赌，你选。
5: 就玩赌，白大哥，这可是你说的。要比赌，你是关公门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动斧头。嘿，不瞒你说，小爷我以前可是扬州第一枯元宝大赌场的首客，输的不说累万，也是赢钱，后手被爹打怕了，这才金盆洗手啊。你说怎么玩，爷陪你。
2: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粒骰子，
0: 比点大。
2: 白虹拿过一只练字用的白瓷水鱼，全当骰盆，骰子掷出落定于底，点色竟是两个五。
5: 哈哈，这叫红娘头上插梅花，十点不小啊。白大哥，你来。
2: 白虹淡淡一笑，随手将骰子旋出，开出一看，点色竟是五和六，这已经是天下老二的点数了。
5: 牛头胡子，晦气，居然比我大一点，不算出来。青龙呀，白虎呀，金宝呀！
2: 他又掷出骰子，竟然也是副牛头胡子，也是11点。白虹旋用海鬼帮润发手嫡传手技，重将两粒骰子旋出，飞速转动之后，落下竟是2个6点，12点，天王满点，又赢了。
5: 六六大顺，
0: 石雅公，还想再赌吗？
5: 赌服输，不过，白大哥，你怎么两回都比我刚巧大一点？你有什么诀窍？
0: 想小的奥秘吗？
5: 想。
0: 想学吗？
5: 想。
0: 你给我把细米眼睁大了，不能眨，眨一眨老母鸡变鸭。假如我想要2个6点。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7集，
2: 白红把两个骰子翻到六这个数的骰面朝上，然后用三个指头把骰子用力旋出，看上去骰子飞快转动，但是始终底部不动，落下来自然就是六六大顺了。石亚公佩服得五体投地，
5: 这真功夫，这是真功夫。
0: 不不不，
5: 服。
2: 石亚公确实心服口服了，他倒也是个直通肠子，既服就败了。
5: 先生在上，请受受学生一拜。什么时候教我赌技？
0: 都是歪门邪道，雕虫小技，不学也罢。再说，你爹你妈也不会答应的。
5: 不说还不成吗？你不说，我不说，天晓得。你不教赌，我就不念书。
0: 真拿你没办法呀。谁叫你是史大公子呢？答应我啊，先念好书。课余嘛，咱耍耍，就算换个脑筋，劳逸相济，咋样啊？
2: 石亚公像打了一剂强心针，平生第一次正襟危坐，拽了一句文：
5: 谨遵师命。
2: 授课，终于拉开了序幕。白红从书架上抽出《论语》。翻开第一页，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的面前夹着一个硕大的信封，信封上赫然写着：“乘两淮都转盐运使司卢大人大见，落款是千永义言号，萧、耿、贺。”不错，极像父亲笔迹。难道？这就是八爷说的检举文书，就因为眼前这个封套以及里面几张薄薄文书，父亲惨遭冤狱，张帮主与奔大娘中毒身亡，这里面隐藏着父亲被推上断头台的缘由，隐藏着高恒、卢建增乃至两淮盐界的惊天黑幕，隐藏着石忠诚被意陷害父亲的真实罪恶。现在只需轻轻撕开封口，一切都将真相大白。他伸出了手指，可就在一刹那间，他的冲动熄灭了，他的手指凝在空中， 一动不动。巡查检举文状是他潜入史园的重大使命之一，他本想在站稳脚跟之后再相机行事的，没想到猎物来得这么迅速，迅速地使他猝不及防。可能吗？在这个地点，这是当初父亲向史仲成托交文书的地方，又是两位老帮主夜巡无果反遭毒害的地方，即使有神助也不会如此顺风顺水吧。心思缜密的史仲成会如此大意吗？这可是他的命根子呀。白虹忽然觉得书房外全是眼睛，他们正用舌尖舔破隔扇窗纸，窥监着他的手指。无疑，这又一次测试，他若无其事地翻过了文书封套。第二天当他重翻《论语》时，那个封套果然已经不翼而飞，他暗暗庆幸。是的，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无招胜有招，当前最睿智的行为就是无为，就是引领史雅公进入孔老夫子的儒学世界。史雅公不听儒教，身为先生的白虹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他清楚对于师与生双方而言，孔夫子都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过场戏后，压轴戏登场，戏名该叫白先生教赌。白虹把从润发手处贩来的掷骰舞弊技巧通通都传给了史雅公，雅公只觉得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对小白先生他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最初确实隔门缝瞧吕洞宾，便看仙人了。他恍然大悟，这才明白过去屡赌屡输的原因，原来是被老千耍了。一种复仇意识在胸中升起。而令小姐史雅玉诧异的是，弟弟早上再也不出府皮包水，晚上也不入室水包皮了。他不得不佩服白公子学养吸引力的巨大，竟使得一个浪荡公子沉湎书房乐不思出了。他又何曾想到，他的宝贝弟弟只是把自己埋在书房里，一个劲儿地练缩手提骰，空换藏词。他沉湎毒海，快乐的九头牛也休想拉他出府。不管怎么说，表面看儒学感化，严师教诲，浪子大有回头之势，史府一门心安了。白虹心头倒略过一丝不安，但是这份内疚很快被仇恨怒火烧化得无影无踪。下课之后走出书房，白虹向玉秀楼走去。现在他将狩猎的目标转而聚焦到史雅玉身上了。玉秀楼是史园南杏的禁区，而他的理由是现成的，送还锦被。不过白虹借题发挥是多虑了，因为史园上下无不为史雅玉的婚事揪心，谁都希望白虹与雅玉能喜结良缘，了却史园的一大心病。白虹走到玉秀楼下，就身在百花丛中了，周遭红遮绿绕，千峰土珠。扬州的花潮节是2月12日，这是一个祝贺百花生日、祈求百花盛开的节日。时下早春早已过了，但是史雅玉剪裁的红纸红布，有的仍包裹在花树枝干之围，或者悬挂于花树枝干之上，表达着其对全家花团锦簇的愿望。虚兰严熏的园中，有两个人正在劳作，梧桐提壶浇水，雅玉持剪整枝。
0: 小姐，小生前来奉还棉被，并致谢意。
2: 史雅玉芳心一颤，手中银剪险些自伤玉指。
11: 区区薄锦，何足道谢？怎可与你的救命之恩相比？
12: 白相公，刚才小姐试花时还在念叨这事嘞，
0: 啊，小生唐突，冒昧前来，是否冲了小姐取镜穿花的兴致啊？
12: 哪里话来，白相公，你瞧，你一来呀，花儿开得更艳了。
11: 相公乃是雅客，我这里挥花院众芳，巴不得要花客相逢呢。不知公子可爱赏花？
0: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我虽俗人，但也求春赏桃花坞，夏赏藕花天，秋赏秋菊地，冬赏梅花岭。在尽览四时之花中，观花之色，嗅花之香，品花之美，悟花之韵，乃至参花之英。果如此，我便是春，春便是我了。
2: 雅玉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11: 花中无俗，夜盼天涯，只道是我懂花，与公子一比，我便浅了。扬州除水城鹤城外，亦有花城之称。我看这花城之中，能织花使女儿者，非相公莫属。
0: 见笑了。
11: 不知相公最爱赏什么花卉？
2: 白红走向芍药园，面前一派香薰彩虹，天然浩态，内中竟盛开着一朵奇葩。奇者分开四叉，每叉一花，更奇者花瓣上下一色红，而红中却有一圈金黄花蕊。
0: 苏东坡说过，扬州芍药天下冠，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名品，金代为，又叫金蝉妖。

0: 金缠腰，可有什么说相？
1: 宋朝的扬州男人啊，有个时尚，簪花，文而不野，雅而不俗。倡导这个风尚的是扬州父母官韩琦。正巧那个时候，洛阳牡丹与广陵芍药正在打擂台。广陵芍药素有春深霸众芳的自信，既然洛阳开牡丹万花会，韩琦怎么会甘心让牡丹独占名贵呢？他说呀，广陵芍药真奇美，名与洛阳相上下，为此举行了盛大规模的芍药万花会。
0: 结果呢？
1: 这次花赛万紫千红争携完，竟把淮阳框洛阳。芍药好歹争了个与牡丹并列的花魁，扬州洛阳啊并列天下花都。韩琦更乐于以花为友，在官署后花园大种芍药。你有情我有意，有一只芍药仙子竟盛开奇葩，一筹知己，这就是金缠腰。韩琦激动不已，便盛邀在扬的大理评事通判王圭、朝官陈升之，还有一位啊，便是在京口瓜州一水间吟诵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王安石，来了个四四如意。一番吟赏之后，各摘一朵戴在头上。于是啊，有卜者预测扬州城要出宰相了。
0: 出了吗？
1: 可巧的是，此后三十年，无巧不巧，这四个戴了芍药花的男人相继为相。韩琦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干就是十年，并被封为魏郡王呢。
2: 还真神了。白相公，让小姐也给你戴朵金缠腰芍药花，你也弄个宰相当当。
0: 是啊，白相公，你爱芍药，可是为了仕途吉兆。
1: 恰恰相反，石小姐，虽说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规范了千年士大夫的人生，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必由之路，然而如今的我早已厌患宦海，蔑视青子，不乐仕进，只求退身自洁的了。所以若将芍药与鹿尾相连，便不是小生心中的花魁了。
3: 石雅玉心内赞许，没有启唇，倒是梧桐呛嘴了。
2: 白相公的心中花魁我猜着了。
3: 他一路蹦跳，顺着花径将二人领至牡丹园前，果然好一派丽萼奇葩，金梭玉孽。白红摇摇头，
1: 梧桐，牡丹虽说是国色嫣然，可乃花之富贵者也。好端端的丹卧龙峡，一沾铜臭，已是金包，再费解蕊了。
3: 雅玉觉得白红的智取，自己了然在胸了。
0: 白相公，请随我来。
3: 他将白红引导到庭院中荷花缸前，只见在细鳞牵扯下，锯齿形的小灵盘和鱼钱似的藕叶飘荡在水面，它们烘托着一田荷叶和几朵荷花，实在有亭亭净植、香远益清的意味。
0: 水陆草木之花

0: 而爱者甚烦，进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而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小女子揣度，相公恐怕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吧？你心中花魁，莫非何吗？
1: 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把玩已是可爱。若是遍植湖泊，一照三十六杯，远观更是云蒸霞蔚。爱莲者，无非为羞耻行为、砥砺作风、爱君子之名。小生无异于浪得虚名，所以亦不敢将莲合视为花魁。
0: 相公不求禄，不求福，不求名，那么你心中之花，时下是看不到了。
2: 小姐，那什么花？
0: 腊梅，是吗？
1: 试想，彤云似河，长空飘绵，玉龙鳞甲舞，江海尽平田。就在这洁白良尽的三千玉世界，只有梅闲霜当发，映雪傲开，岁寒犹可赏孤芳。于是梅的精神就绽放在枝头。此刻若踏雪寻梅，无异于冬韵悠姿了。
2: 这么说，冬梅便是先生的花魁了？
1: 不，人有人言，花有花语。梅花的孤芳自赏，在下依然不想苟同。
2: 白相公，你也太挑剔了，万紫千红中你总有最喜欢的吧？别说先生是读书人，连我这个丫鬟都有最爱。
1: 梧桐，说说看，你最爱什么花呀？
2: 茉莉呀，小小的，白白的，纯纯的，香香的，
1: 碎配缤纷，香雪成海，值得钟情。
0: 那相公心中所属花魁究竟是什么呢？
1: 琼花。
0: 那琼花原本色不惊世，香不袭人，为什么呢？
1: 尽管琼花直到宋初才由王禹称首咏而闻名于世，然而我却听过在此前后的两个有关的传说。一是隋炀帝下扬州看琼花，孰料暴君一到，那由神女化成的仙葩一夜间便败了。二是南宋德佑二年，当蒙古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扬州城那一刻，琼花也折翠了。明善无双，气色雄，忍将一死抱东风，扬州存琼花容，扬州亡则琼花枯。枯荣之间，我才读懂了琼花。这花呀，有性格，有气节。就这点论，唯杨一枝琼确实四海无同类了。所以在我心中，琼花的玉趴银盘乃是倾城之色。
2: 太巧了，太巧了，小姐心中花魁也是琼花，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3: 石雅玉羞涩的脸一直红到脖梗，她瞄了一眼白红，训斥梧桐说：
0: 全无礼数，还不住嘴。
1: 明善无双，气色雄，忍将一死抱东风，他年我若羞花时，何传琼妃烈女中。
2: 书呆子，花吃了吧？你说我们小姐亲手弄的这花圃怎么样？
1: 一剪梅，三梳媚，满庭芳。绿杨初时春光面，千峰带雨破天趴。是东皇，护膝花娇艳，长宝韶光。
2: 太文了，太文了！你就不想给我们小姐送一朵什么花吗？
1: 行行行，听你的，借花献佛。这满园看花，花正好，你让我采什么呢？
3: 他探步进花丛中，摘了两只晚饭花，几瓣凤仙花。梧桐一撇嘴道：
2: 这许多水仙、玉兰、海棠、丁香、杜鹃，采哪朵不好，偏选这香眼小花。
1: 牡丹芍药怎比得晚饭花垂耳，凤仙花染甲更具同正而趣啊。小姐，你说呢？
2: 你们读书人的一套，不懂不懂。
3: 雅玉听得一刹那间，她回到了儿时，她想起了一个人，一个魂牵梦萦的人，同样的馈赠，自己是在做梦吗？她出神了。 梧桐见二人神情古怪，对话玄机，觉得自己无需再当蜡烛了。他一溜烟跑去静修楼，向夫人黄碧君鹦鹉学舌去了。只剩下两个人了。
0: 白公子，你究竟是谁？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姐让小生读懂花魂，受益匪浅。小姐，打扰了，就此离别。
3: 他优雅地转身沿花径赶速离开，其实他是故作镇静，大有溜之大吉的感觉，因为他此刻内心也是翻潮一般，一丝柔情夹杂着一种负罪感抖得涌上心头。他怕再不走自己会改变主意，会难以自控。独留下的雅玉痴痴地望着，呆呆地想着，直到他挺拔宽厚的背影掩入树丛为止。是他吗？20年前他静静离去，20年后他悄悄返回。不，不可能，他正遭通缉，生死未卜，他怎么可能不远离凶险漩涡而滞留扬州城里？雅玉所想的他正是他的袁龙阁，不过即便白虹就是白虹，与袁龙毫无瓜葛，两人此次以花为题，借花为媒，与其说是赏花之行，不如说是探花之神。当时雅玉自觉已经窥探并且读懂对方的时候，他的一颗芳心已经被白虹揉碎了。他的脑海中袁龙与白虹似乎叠合到一起了，白虹却是狼狈不堪，他一走出玉秀园就忙不迭躲进廊旁假山后的树丛，蹲下身子狠抽自己的耳光。他很清楚自己不露声色的水臼与花轮两招，只是使出两招，他已经将始终城的掌上明珠控制在自己掌心了。他听说过孔雀开屏，那是向异性求爱事情，自己开屏又所谓何事？为爱吗？为情吗？不，为仇。自己就是一条恶龙，张牙舞爪猛地扑向始源花丛中的猎物，这猎物就像一只毫无心机毫无反抗之力的小白兔，就是天真单纯的石雅玉，一个对他充满幻想的弱女子。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现在时刻15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四零零。

0: 400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特特糖。
8: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对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7: 哎呦，以前这个年轻人呢，总是吐槽爸妈说审美陈旧不高级，把好端端的那家装修的总是土不拉几的。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有特地聊过这种土土的，
8: 盘点过，
7: 对，土土的装修。
8: 嗯，这沙发上啊，必定要铺这个沙发巾啊，电视背景墙呢，一通的姹紫嫣红，
7: 是
8: 还有什么红木家具不合时宜的出现在各个角落里。
7: 然而等到年轻人自己有钱，自己开始搞装修，才懂得哦，这个我想要的和我得到的之间，其实它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的。
8: 没错，为了把家变成能让身心灵得到全面抚慰的港湾，大家积极的向各种网红啊这种风格来靠拢。
7: 中古简约风、南洋复古风、包豪斯风被捧为是高级感的三大巨头，就你刷到网图的话，就会让人忍不住有一种幻想住进去的心情。
8: 哎，然后呢，你就开始兴致勃勃的啊，准备大干一场。随着这完工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7: 怎么搞的呢？折腾大半年，钱花出去不老少。三巨头呢，分别沦为了简陋办公风、土味军阀风，还有黑白无常风。
8: 这风格化装修的水太深了，门槛太高了。翻车啊，那方式是五花八门的，总有一款属于你。
7: 嗯
8: 啊，比以前呢全国统一的老式装修风格难抄作业多了呀。
7: 是的，审美、精力、财力、房子基础条件，每样都缺不了。稍有偏差，这温馨的家呢就变成打工人最恨的工作和服务区厕所了。
8: 是，这装修堪比是开盲盒，苦苦追寻的风格最终呈现出来的很可能跟家的氛围感一点都不搭边。
7: 对，你看很多为了现代简约风逐渐上头的年轻人，回到家不仅是没能够洗刷班味，反而就好像是现代牛马回归到了饲养地。
8: 这简洁大气原来是办公室掏空人类灵魂的空无一物感呀。
7: 你知道前段时间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这女孩就说，我妈说了，终于知道我为啥抑郁了。
8: 为啥呀？
7: 就她整个房间都是刷大白
8: 啊，
7: 所有的就是但凡有的家具全部都是大白
8: 色哈，
7: 但是她房屋内陈设的家具数量可能就你所有的屋子加起来也不过一只手
8: 啊，
7: 就好比整个客厅吧，看上去空无一物，只有中间有一个跑步机。
8: 哦，那生活的乐趣好像一下子就没了。
7: 但你也别说，确实是挺个性也挺简约的。
8: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透着老干部感的置物架和柜子，水灵灵的把家也是折腾成了那种工区了哈。
7: 一时之间就会让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在加班还是在休息呢，就处于一种如休的混乱状态。哎，还是太有生活了。
8: 再有就是中古风啊，中古风呢极有可能啊会滑向这个会议室风。刚结束在公司漫长的七个会，回到家，哎，你又继续开始开三个小时的会了。
7: 对，有网友呢就已经是领悟了中古风的奥义，是中年人古板的开会风。
8: 只要接受了这层设定，就很难走出去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你总惊觉下一秒要轮到自己发言了。
7: 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过有网友晒出的自己家那个客厅照片，真的是堪比办公区的会议室，
8: 是吧？喜欢通过住酒店来逃离日常的打工人有福了啊！这极简风 你就感觉一进家你就觉得，哎，怎么和这酒店一毛一样啊？
7: 相似的灯带、地板、柜子、床上四件套，怀疑参考的是某某酒店室内设计手册呀。
8: 这软装啊，质感稍差一点的，你就像是抠门公司报销上线的快捷连锁，
7: 每天起床就像退房，开门回家就像是奔波出差到了酒店。
8: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啊！如果再配上一些酒店惯用的香氛、洗护用品，哎，那你就可以沉浸式体验酒店和家合二为一的感觉了。
7: 我怎么感觉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呢？就只不过这事儿啊，就家里没有免费的保洁，也没有送饭上门的机器人，主打一个全自动自力更生式的住酒店。
8: 任何一种跟工业风、极简风、什么素净风强关联的装修风格，都有幻视公共设施的这种风险。
7: 有人家里的厨房像服务区公厕，确实是窗明几净。不过呢，牺牲掉的可能就是饭张力还有食欲。
8: 网友建议啊，再入手一个地面鼓风机，再铺上那防滑地毯，哎，你就能收获一直在路上的那种旷野感了。
7: 毕竟是每天都在跟服务区厕所打交道，可比偷偷摸摸带薪如厕的格子间打工人那自由自在多了。
8: 你看这装修风格这东西吧，看起来不是多难复刻的事情，
7: 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
8: 就是无非就是照着网上什么照葫芦画瓢嘛。
7: 实际上人家是个精细活，对于每一个组成成分的把控要求都极高，稍不留意就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图层。
8: 是大到柜子沙发，你小到一个插画摆件啊，每个物件都有挑选的哲学。
7: 嗯，情况好一点的这看一眼就能够察觉出突兀了，比如说原木风家里放个黑深皮面沙发，现代极简风却搭配一个繁复风格的吊灯，直接就打乱了整个空间的和谐。
8: 而多数情况之下呢，让风格走上正轨不是换掉某样东西它能解决的。
7: 比如说像那个法式复古风，它这墙体颜色有的时候会选用橄榄绿，
8: 哎，是
7: 柔光打下来有一种啊南法午后晒太阳看闲书的松弛感，可是但凡这绿色稍有差别，这观感就不一样了啊。
8: 饱和度高一些的就变成了90年代卫生院的那个绿白墙了，这明度低一些呢，仿佛就误入了危险的原始丛林。
7: 装修院种那一抓一大把，网上可多呢，你要如果在网上紧急求助一下，可能试图就是重新刷一遍漆，然后来刹住你原本崩坏的车，可是大家细想想哪有那么容易啊。
8: 再有啊，零花白太白不适合走复古风，乳窑色太灰不搭配奶油风，春雨色太黄想要工业冷感的绝不能选。
7: 嗯，
8: 那为了找到刚刚好的那个颜色呀，这装修人快把这色卡翻烂了，将修炼色感列为了每日自我提升的必选项。
7: 哎呀，自带精致出片感的南洋复古风，有倒霉蛋装出来就像是教室一样，回家之后不但没有魂穿热带，反倒是做起了高三模考妄图答题卡的噩梦。
8: 同样都是黑白绿棕作为主色调，那具体选用啥？

0: 具决定了能不能把这南洋感给勾勒出来。
1: 花砖、屏风、百叶窗、藤编家具，这都是南洋风标配，每样都得做到位。
0: 大型绿植你得安排上，什么三尾葵、蔓绿绒、龟背竹做点缀。
1: 以上通通做到位之后，你还得祈祷这铺砖师傅不出错，这植物得养得活。
0: 跟南洋风死磕的人在装修过程中啊，已经逐渐的妥协了，透着股土味也能欺骗自己，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南洋风的陆地改良版啊！
1: 哎，我曾经专门有听过听友分享这个南洋风的装修的整个的仪式感啊，但我看到它最后装出来的效果真的让我笑喷了。而且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这墙色，地板也是另外一个影响整体观感的隐形但是致命的元素。
0: 现在啊，不少新房子都是精装修搭配的灰色亮面地砖，毁了多少人的原木梦啊。
1: 对，还有厚重质感的原木家具，在地面上的这个倒影异常的扎眼，上万的椅子就像是那宜家买的颗粒板。
0: 而猪肝色的地板呢，除了搭新中式风能起到加成作用，遇上什么多巴胺风啊、奶油风啊，简直就是灾难了。
1: 网友们只能是含恨勉力补救，有的在上面重铺一层薄板，有的是用大块大块的地毯来盖住地面，说多了都是泪呀。
0: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话题啊，跟装修有关，不过这装修是网红装修风，你有过抄作业的经历吗？您是抄对了还是抄错了？是觉得挺幸福的，还是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倒一倒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2: 哎呀，今天说到装修这事儿，刚刚提到南洋风要注意的装修当中的一些部件啊，包括一些风格呀。那其实我觉得，能不能让所有的设计显得合情合理，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参与物，那就是灯光。
3: 哎呦，不少人反复纠结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呀，明明每一步我都做到100%了，咋这效果大打折扣呢？
2: 对，评论区呢有人就说，这调了调色温和亮度，好像一切就会变得顺眼。反正你想要让灯光合理，你得懂点搭配学，还得懂点光影学。被装修反复鞭打的装修人，其实现在已经到达一种成魔的状态，哎，久病成医吧，又成魔又成医，就致力于发现所有不协调的病根儿。
3: 哎，在反复对比，总觉得哪里搞错了的这个过程当中，纠结到最后，往往发现多半啊是钱这个巨大的影响因子在发挥着作用。
2: 是钱花少了是吧？奶油风、多巴胺风，或许还能够用一些这便宜的家具和摆件来稍微糊弄一下。那有些风格必须得是超能力堆出来的。
3: 这超啊，可不是超级的超，而是钞票的钞。
2: 对，就比如说我旁边坐着的某人 啊，特别喜欢的这个风格。
3: 什么风格？
2: 宋代美学呀。
3: 哎呦，
2: 那不是你要的版本吗？
3: 我现在放弃了，我现在放弃了。
2: 为什么呀？超能力不够啊。
3: 必须的，预算上不去啊。
2: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像宋代美学这两年特别火，那必不可少的一些绘画、壁画、刺绣这些软装，你预算你不往上提的话，很难买到质感特别合适的。
3: 以为轻硬装重软装能省钱的人，想达到欧式古典效果，那你就得乖乖的买大几千块钱的吊灯啊，走宫廷风的还得狠命的啊买那个贵的窗帘。十个装修人九个超预算，是装修界的至理名言。
2: 是，还有即便是你全程抄作业，其实也会出各种幺蛾子，翻车之后回炉重造，那头更大了。网上的现成经验呢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都在分享，无论哪种都看起来好像有套方法论可以直接来复用，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已经把所以选定的风格的各种匹配单品你都准备充足了，但它放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对味儿。
3: 大小家具都得按照这个装修博主的清单买了啊，摆在自己家里却透着不协调，装修出了冒名顶替的综合征。
2: 这两年大火的包豪斯风，倡导功能性和极简感，强调对于金属、玻璃、塑料等工业材料的使用。有网友呢置办了足量的对应的家具，反光和透明元素随处可见，这工业线条真的直接拉满。可是吧，它组合成一个家的样子之后，就反倒像是还没摆好的非常凌乱的展厅，我觉得甚至连展厅都不如，有点像仓库
3: 啊。这评论区的网友也是出谋划策，每个人说出口的建议呢都浸着过来人的血泪啊。
2: 有提议说这墙上可以增加一点色块啊，就是让物件呼应起来。还有劝说就重新调配一下家具比例的，说现在的亮感都太轻了，没有侧重和亮点。
3: 不仅得买单品，还得费心力考虑这搭配效果。在装修这件事情上，1+1=2，那是网图里的标准答案，可到了咱自己家里呢，就变成了小于号了。
2: 肯定是小于号。还有那个多巴胺风，前几年呢也特别火。这多巴胺风它也不是说简单的色块图案堆积，人家是看起来很随意，实则非常的考验搭配功底。
3: 翻车人士们啊，这钱没少掏， 心思没少花，组合出来呢就成了四个字，乱七八糟。
2: 对对对，这其实就在反复提醒我们，大家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大家在社交平台去抄这个家居博主作业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好的审美基础，那你就只瞄准一个博主，你不要五花八门的看，你就看那一个人，他那一条消息跟着他买，千万别同时抄好几份作业，直接给自己抄砸了。
3: 翻车太常见了，以至于现在不少人啊寄希望于回炉重造啊，每点进一个这个翻车帖子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美学升级小课堂。
2: 对，大家可以去社交平台上搜一搜，就是装修翻车这几个字啊，或者是装修风格翻车，很多照片真的会让你大跌眼镜。想走原木风的啊，被建议把灯光从这个6000K 下调到3000到3500K。
3: 沙发布呢，从活泼的天空蓝换成含蓄的米色。茶几和电视柜垫上白色垫子，增加一下这个衔接感。绿植也要换成更有延伸感的类型。
2: 嗯，一些网友呢暗中期待狗子把这沙发咬烂，孩子把壁画搞脏，这样就能加快淘汰旧家居的速度，赶紧的换上一批有质感的新品。
3: 还有优化空间是甜蜜的烦恼，有些求救则属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类型了。
2: 嗯，你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南洋风，它强调空间的开放性还有流畅性，这房子本身采光不好，它其实就很难操作。
3: 家里面这面积小了，天然不适合新中式还有欧洲宫廷风，亮感很大的木质家具会让小空间显得既沉重又压抑。
2: 还有美式，很多人特别喜欢美式呢，那需要大客厅来配，假如说你十来平的小空间装出来，那只能是四不像，这房子整体的状况也会反过来去影响到你家具的质感。你本身是买的挺好的，你看啊，就有网友他是把一整组的大沙发塞进本身不大的客厅，就会显得很局促又违和。
4: 本来呢带点这个，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听说感能让人带入美式中产家庭周末聚在沙发上看球赛的那个环境当中，强行融进了小户型之后呢，被调侃说是像军统淘汰下来的老旧沙发。
2: 对，思路灵活擅长变通的人，这装修到一半察觉出不对劲儿了，选择及时止损，换个赛道来接着卷。
3: 美式复古费钱费力，钱包和精力都顶不住了，索性咱切换成美式田园风吧。
2: 哎，你还别说，猛猛的入个十来盆的绿植，总比这动家具改整体布局要好办。
3: 而有些翻车呢，不是当下就能够感觉到的，得真正的生活其中一段时间以后，你才会体会到细细密密的各种伤痛啊。
2: 哎，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买了房子之后自己先搬进去先住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采购具体的家具，一是可以按需购买，二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动线来进行设计，这样也会更了解自己，少花冤枉钱。
3: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网红装修风，你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互动交流吧。
2: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3: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我是跳跳糖。
7: 嗨，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7: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互动。
6: 哎呀，我在网上搜索啊，看了好多时下流行的网红装修翻车现场，真的要让我笑岔气儿了。
7: 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网红装修一时爽，气得要进火葬场。
6: 在某书上，各位家居博主晒的装修图，那都是努力精修之后再加上各种滤镜，他比卖家秀还要更努力呢。
7: 当众多需要装修的人们啊，在划过一篇一篇的这个种草日记的时候啊，也在心里搭建了一个同样的场景，准备照抄作业。
6: 真的要奉劝大家一句，冷静一点啊，真的要冷静，很多的网红装修没有你想的那么香。
7: 哎，我们看看大家这个踩过的雷啊，这个网红装修装完之后让你欲哭无泪的。
6: 对，就是风很大但是不太好用的。首先就来说一说在浴室当中大家的一些新的设计和巧思
7: 啊。浴室当中安壁龛，这网红装修当中浴室壁龛成为了新宠。不少人呢装修的时候卫生间都要设计一个壁龛，这壁龛呢大多是利用这个包水管的位置啊，既起到了遮丑的作用，还能解决这个湿区的收纳问题啊，可谓是一举多得哈。
6: 在卫生间内设计壁龛本身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装修的时候没有设计好，结果翻车了，这不但难看也不好放东西。
7: 要不是中间的层板太高了，要不然就是这个层板太厚了，中间空格的位置太小了，稍微高一点的东西放不进去了，而且还贼难看。
6: 对，要不就是凸出来一块，本想遮丑却变成了新丑，让人真的没眼看呀。
7: 更要人命的呀，是这壁龛本就是个容易积水的地儿，如果瓶瓶罐罐放在里头，尺寸没有设计好的话，很不方便清洁，对吧？那怎么样避坑呢？首先啊，要先根据现场的实际尺寸来设计壁龛的大小，因为这壁龛内容易积水，建议呢选择易吸水易清洁的材质。
6: 还有那个网上被吹爆了的落日灯，功能性不强，主要就是 它起一个装饰作用吧。
7: 哎，这日落灯的风刮起来之后啊，看到许多人家里都给安排上了。确实啊，你看这家里布置一盏这样有氛围的还挺特殊的这种灯光，整个家好像看起来都不一样了哈。
6: 但是啊，我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日落灯的梦幻灯光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7: 啊。
6: 有人就差点因为这种氛围灯眼睛失明
7: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还挺严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日落灯它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灯光有很大区别。
7: 嗯，
6: 如果说长时间在这种光线之下生活，很容易会伤到我们的眼睛。而且最近在热搜上就频繁出现这家里因为安装了氛围灯光伤眼的事件发生。
7: 哎，就有这个朋友说啊，说这个氛围灯光的画面好看，让人呢在不自觉当中长时间的接触到一些特殊的光线，造成了视觉疲劳，更容易就是会导致这个永久性的失明。
6: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买落日灯的，千万别图便宜啊，你选择正规厂家的落日灯，伤眼的情况就没那么严重，而且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种彩色光源，尤其是在狭小的空间里，眼睛会很容易感觉到视疲劳。而且大家不要直视光源，你不要把它当台灯、夜灯来进行使用。
7: 嗯，再有这坑啊，我是踩过的，那就是黑色的花洒和水龙头。
6: 这怎么了？
7: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浴室这个选择黑色的，觉得挺酷的哈。
6: 嗯，
7: 但是它真的是翻车的重灾区啊！卖家秀里高级黑的浴室五金，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更高级、更好看。
6: 对。
7: 可是当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黑色的五金花洒上面积攒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水垢，真的是太不耐脏了。黑色特别容易显脏，如果每天不清理的话，这个污垢啊会越积越多，超级难看，而且你根本就洗不干净。
6: 对，所以啊，大家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勤快的像张小白一样的，还是别选黑色的了。有太多用过它的人，我看网上都有吐槽，一天不洗那就看不下去了。本来刚开始还挺精致挺高级，这卫生间就现在变成了全屋最不体面的地儿。
7: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避避坑吧。卫生间啊，咱们尽量选择那些有镀层和拉丝工艺的五金啊，可以避免水垢的脏污的问题。
6: 嗯，另外还有榻榻米。
7: 嗯，
6: 其实榻榻米它是一个空间扩容神器。
7: 是的，
6: 小户型当中你打造一个多功能空间，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7: 没错，
6: 还能够当做书房、茶室、卧室，还能够收纳。
7: 是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确实有用，感觉还蛮香的啊。
6: 嗯，
7: 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它可能很鸡肋，用起来就还挺麻烦的。
6: 对，你看很多人呢其实就会把榻榻米底下设计成强收纳功能的柜。

0: 子，靠墙内侧呢只能是翻盖柜，又深又难打开，这铺上垫子之后你要打开拿放东西其实很麻烦，只能装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的东西。那如果你把中间设计成升降台，平时当茶室休闲空间，把升降台放下也可以当床用，这想法是很好的，但现实是什么呀，这升降台下面很容易藏污纳垢，如果不小心喝茶吃零食掉落东西贼不好清理，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头发还容易掉里面。
1: 哎呀，我以前在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升降台啊，就是，
0: 我家也有，我觉得那是那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装修方式。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两个经常会就是趴在那个榻子上面，然后把上半身探到下面那个洞子里，用抹布一点一点擦那个小窟窿眼的时候那个场景。
0: 等一下，注意，不是我们两个，
1: 是我们分别。
0: 对，我们分别啊。就所以怎么样去避坑呢？提示大家，能不装就别装了。你像榻榻米，如果北方还好一点，在南方梅雨天气还容易潮湿发霉。而且建议不要做这个升降桌。如果需要桌子，你可以改成用那种移动可折叠的。还有榻榻米底部要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收纳空间，你外侧你可以设计成抽屉啊，里侧的柜子你做成翻盖设计，放一些不常用的物品。
1: 是的啊，那再有呢就是水磨石还有水磨石砖了。水磨石用了很多年，记忆当中就是老家的地砖，学校的楼道，哎，好像都有它的影子，啊，
0: 那得是好多好久好久之前了，几十年吧。
1: 要不说你看这时尚是个轮回啊，近几年这水磨石又翻红了。这网红装修当中许多博主家的地面呀墙面呀都用上它了，名副其实成为了如今的装修新宠。
0: 这水磨石本身没问题，但是它很考验一个人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就像是本来一件好看的衣服，但是它很难搭，没搭配好的话，那一上身全是土味儿。
1: 哎，是的，很多人选择了水磨石或者是水磨石砖，哎，贴在自己家里以后真的是难以直视啊。可是贴都贴了，拆掉重装不是费钱费力费心吗？所以很多人忍忍就过去了。但自此以后，一说到水磨石，哎呦，心疼啊！
0: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年确实这水磨石又流行起来了。所以在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选择水磨石建议啊找专业的设计师去为你搭配。
1: 是，
0: 你看这水磨石它有大颗粒有小颗粒的，颜色呢也有很多种，颗粒更小的颜色更素雅的更显气质，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1: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您家里装修的时候是不是采用了这个网红装修风呢？您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下个路口见，拜拜。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

0: 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装修。那最近呢有一个平台特别火啊，就是 DeepSeek， 可以说是爆火了。那我也尝试了一下，其实大家如果说把家装行业的一些千古难题或者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你丢给 AI， 你看看它的表现如何，说不定能够给到各位一些惊喜。
0: 哎，是啊，那问这个 AI 了，如何看待当下各种流行的家装网红风格呢？这小红书上流行的网红装修风格堪称是一场流量美学与现实生活的角力场。那么这些风格啊，以高颜值强传播性为卖点，但往往裹挟着滤镜泡沫还有实用陷阱，值得用放大镜好好审视审视。
1: 是，来了解。你看 DeepSeek 提到的啊，首先第一个奶油风，说这是温柔陷阱，柔雾墙面加上圆弧造型，再加低饱和度的软装，看似人畜无害的温柔乡，实则它是灰尘收集器，还有收纳黑洞。开放式的拱门书架，积灰到你怀疑人生。奶油色沙发，被熊孩子随便一脚都会踩出生活印记的时候，哪还有所谓的滤镜啊，直接让你瞬间破碎，更适合丁克家庭或者是保洁阿姨常住人群。
0: 再来看看原木风啊，原木风是伪自然主义狂欢，那全网铺天盖地的侘寂原木风，本质啊是宜家加无印良品加淘宝爆款的缝合怪。这廉价木纹贴片加上这甲醛超标的颗粒板，打着自然旗号制造工业垃圾，真正的实木家具玩家早就被每月打蜡保养的繁琐给劝退了。
1: 还有这个中古风，可以说是审美霸凌现场了。博主们呢，你就看到他们经常用一些中古的家具堆砌出各种各样的设计感，在普通家庭往往就会演变成什么呀，破旧回收站。没经过专业训练的配色，你会让家里像跳蚤市场分店。还有你淘宝300块买的包豪斯仿品椅子，这坐感就堪比是老虎凳啊。这中古风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炫耀，得有钱有闲，还得有艺术细胞。
0: 咱再来看看这个侘寂风啊，那被 AI 呢评价为是贫穷美学魔改，水泥自流瓶开裂成东非大裂谷，微水泥墙面被猫抓出了抽象艺术，做旧工艺费堪比是重新装修。当这博主说瑕疵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时候，可能没告诉你返工三次才达到精心设计的残缺感。
1: 还有法式复古风，这是滤镜诈骗的重灾区，这雕花石膏线藏着蟑螂豪宅，人字拼地板拱起来之后能绊倒姚明，凡尔赛宫式的吊灯，这擦灰能给你擦出腱鞘炎，更别提全网跟风的壁炉背景墙，在暖气片覆盖的北方，那宛如是行为艺术。
0: 咱再来看看极简风啊，被号称是超能力的试金石，你以为的极简空无一物，现实中的极简那是定制柜每延米3000家，隐形门5金件比门还贵，无主动设计要配10万家的智能系统。最后呢发现这极简的真谛啊，就是把杂物藏进看不见的昂贵的柜子里。
1: 那网红装修的三大原罪，第一个场景错位，为了拍照设计的样板间美学忽视了真实生活场景，比如说这晾衣区消失术，还有厨房无收纳魔法，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到底用不用得到呢，只有自己才知道。
0: 还有这生命周期短，快消品思维呢入侵家居，今年爆火的棋盘格明年就是时代的眼泪了。再有啊，就是隐性成本黑洞，小众材料施工翻车率高，而且异形的家具维修也是靠缘分呢。
1: 所以说真的装修不是说拍完照就杀青的偶像剧，建议大家把网红案例当灵感库啊，而非是教科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来进行定制化服务。
0: 其实啊，不难发现这打开装修宝典小红书，各种网红装修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纵使是十分理智的实用主义者，在各种网图的美颜暴击之下也难免迷失了双眼啊。
1: 漫画风、奶油风、无主灯、隐形门、长虹玻璃、满墙书柜，就网上铺天盖地吹到爆的必备家居，真的买回家实用吗？那些看起来美到不行的家，如果说离开滤镜和 PS 依旧会那么好看吗？
0: 其实有一些真的会翻车。首先咱说说这个长虹玻璃门啊，要说这长虹玻璃门，那绝对算是一款就是家装界的网红爆品了，以透光不透人、朦胧又 用梦幻为最大卖点，这颜值爆表的同时呢，还能够提高空间的通透性，是小户型以及昏暗空间的首选。
1: 嗯，垂直而下的树形的条纹，它有着不同于平面的一种凹凸的质感，那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还能够形成独特的折射光线，会让整个家都变得美轮美奂。
0: 这看起来就是装个玻璃的事儿啊，但玻璃这东西实在是五花八门，选错了种类或者边框，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极其无语的效果。
1: 嗯，你看网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千算万算没想到主卫的门会翻车，这定门的时候都跟老板说好了我要纯白的门框，还看了小样，没想到发过来竟然是米黄色的，奇丑无比，厂家还硬说这就是白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上个周末，亚楠正宅在家里看动漫，老妈喜滋滋地跑过来跟亚楠说：“
5: 姑娘啊，别闷在家里啦，走，跟妈上街，发财啦！”
4: 老妈，你看你大呼小叫的，咋就发财了呢？
5: 真的，姑娘，你完全可以靠脸吃饭的。
4: 妈，你啥意思啊？
5: 刚才，在路上，我被一小伙子撞了一下。我说你要做我女婿这事儿就算了，如果不行你就赔我1000块钱。
4: 然后呢？
5: 然后我把你照片给他一看，他真的给我转了1000。
4: 王美丽的嫂子花了600给美丽妈妈买了一件羽绒服，妈妈激动地拉着嫂子到了商场，给嫂子买了一件皮草，花了3000多。王美丽赶紧又花了800给老妈买了一件外套，老妈同样激动地拉着美丽的手说：“
5: 哎呀，养了20多年的闺女没白养啊，妮儿脚冷不冷啊？这些袜子都拿去穿吧。”上回听讲座免费送的，你还别说，特结实。
4: 今天晚上，大头突然接到暗恋已久的女神打来电话。
5: 大头，我喝多了，特别难受，你能不能过来帮我醒醒酒呀？
4: 大头立马就答应了。半小时之后，大头到他家敲了门。女神开门看了一眼大头，咣的一声把门关上，留下大头在门外莫名其妙。5分钟之后，女神再次打开门说：
3: 哎，刚才一直想吐，可是死活都吐不出来，看了你一眼总算痛痛快快地吐出来了，现在好受多了。这么晚了，谢谢你哦，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5: 昨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刚回到家，铁柱媳妇儿就对着铁柱伸手示意，铁柱一看，赶紧把工资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小声地说了一句：“
4: 你就不能等我把钱口袋里暖热乎了再上交啊？”
5: 铁柱的媳妇儿在伸手接钱的一瞬间，突然大喊一声：“啊，好烫手呀！”
4: 下午肚子饿，大头看见同事桌子上有瓶酸奶，想都没想就喝了。一会儿同事来了，大叫一声：“
5: 哎，我的洗面奶怎么不见了？200多块钱呢！”
4: 大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向了厕所，一顿抠嗓子眼儿，快吐出，难受死了，把东西拼命地吐，感觉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好不容易吐得差不多了，眼泪啪啪地回到了工作岗位的时候，同事抱着一个瓶子说：“
5: 哎呀，吓死我了，洗面奶滚到桌子下面了。可是我的酸奶怎么又不见了呢？”
3: 想当年，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的娘家，岳父把他叫到小屋里，十分严肃地对老婆和女儿说道：“
4: 你们别跟进来，我有话跟他说。”
5: 铁柱心想，老爷子要跟我说什么呀？还挺紧张的，头上直冒汗呀。只见岳父走到了窗前，把小窗户打开了。铁柱稳定了一下情绪，问道：“
4: 爸，您是要跟我打开窗户说亮话吗？有什么话您直说吧。”
5: 谁知道岳父却突然声音降低了足足8度啊。“
4: 有烟没有？快给我一根，你丈母娘管的严，我都快憋死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的女儿问妈妈：“

0: 你为什么嫁给爸爸呀？
1: 当年妈妈瞎了呗，才嫁给你爸。
0: 孩子又问铁柱：爸爸，爸爸，咱家怎么这么穷呀？
1: 哎，闺女，咱们家的钱呢，都给你妈治眼病了。
0: 媳妇刚考完驾照没多久，对铁柱说道：我想开车去趟爷爷家。
1: 行，没问题，但是只能我们去，不能带着咱孩子。
0: 话音刚落，女儿大喊：爸爸，我不怕死，就让妈妈带我去吧。
1: 富贵和富豪哥俩去银行，车临时停在路边，为了怕交警贴罚单，富贵呢就把富豪留在车上，跟他说如果有查车的过来就赶紧告诉我一声。进去几分钟，果然交警来了。富豪风风火火地闯进银行，大声吼道：大哥，警察来了，快快走啊。偌大的一个大厅，几十号人，这个时候突然寂静起来，然后人潮涌动，像洪水一般的涌出大门。紧接着富贵就被五六个保安摁在了地上。哎，真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0: 大学那会儿啊，我爸来学校看我，到中午去食堂吃饭，点完菜一刷卡，我爸急了：哎，我点了两个菜，怎么这么贵呀？食堂的大妈说：您要的这个肉末豆角是荤菜。我爸望了一眼盘子里屈指可数的肉末说道：哦，那照你这意思，虾皮炒韭菜还是海鲜了呗。办公室的鱼缸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领导戴着眼镜看了半天，问大头养的是什么。大头说道：
1: 虾呀。
0: 领导一愣走了，大头也愣了，赶紧大声解释：
1: 虾呀，领导，领导，虾呀，领导，真的是虾呀，是真虾呀。
0: 早上大头上班坐公交的时候，一个阿姨

0: 在拿着手机登 QQ， 登了好多次都没成功。大头忍不住的就问了：“
1: 阿姨，你 QQ 是刚刚申请的吗？是不是忘了密码了？”
0: 阿姨看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没有，这个 QQ 号我自己想的，就想看看能不能登上。”
1: 昨天晚上大雨，路过一个超市，见一女神级的妹子望着雨景，表情甚是可怜。大头赶紧冲进超市，买了一把雨伞，居然奇贵无比。女神呢，这个时候就站在门口。大头自然不想多跟店主讨价还价，正要走出门的时候，见女神进来叫道：“
0: 老公，可以走了吧？这么晚了。”
1: 这个时候，只听超市的老板说：“哎呀，你在门口再多待一会儿，雨伞马上就卖完了。”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在家装过程中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那么在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你有任何在装修过程中消费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服务的，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拨打。当然了，如果您是装修达人，需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您的装修故事的话，记住，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两路热线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和我们互动啊！欢迎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这里啊，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是通过调频90.2，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调频92.7啊，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软件呢，是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今天呢，在节目中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我们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来自于巴尔蒂克沃伦门窗的杨建华杨总首先欢迎杨总。杨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很高兴百忙之中再一次邀请杨总为我们解疑答惑。杨总，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来说的这个窗户这个我们主要是最近呢接到了不少朋友们在更换门窗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记得杨总在做我们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对于窗户来讲产品质量是第一位的，那同时安装的这个团队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先来看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投诉我们有一位消费者呢说他在换窗户的时候选择了漂移窗漂移窗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很了解待会儿呢我们请杨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漂移窗，轨道漂移窗我看了一下在装的时候呢发生了以下不愉快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也想请杨总。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啊？首先第一，
6: 好的，
0: 他原有的这个窗户拆下来之后，未经他允许把它卖掉了，这个在合同约定的时候没有写，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诧异啊。当然后期跟这个品牌商家、窗户商家的沟通呢，对方说谁拆谁就来卖，这个是用来支付拆窗户的费用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窗户还没有安装之前，他多次跟这个商家沟通，你给我装好之后，你再把这个膜撕掉，啊，这个膜撕掉之后，我就保证它不脏。结果呢，这个窗户还没安装呢，送到了就把膜撕掉了，这个弄得窗户非常的脏啊，因为他这个居住的楼层比较高，所以说，飘逸窗里边好擦，外边不好擦啊，就窗户非常的脏。啊，第三一点反映的就是，这个缝隙比较大，就应该是量尺寸的时候没有量得很妥帖，那么造成了有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虚。啊，这个商家是这么解决的，就是打了这个叫泡沫啊，就是这个打完了之后，他也对发泡。

0: 报记，他依然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啊，就说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妥当。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百叶窗啊，内置百叶窗有问题啊，不能上拉和下条，百叶窗的一些零件啊就被商家拿走了，说要给他换。那至今呢，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一直在拖啊，一拖再拖。还有呢，就是他之前的这个窗户呢，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五金件啊，他想要留的，那么在拆卸过程中呢，也都给他拿走了啊。就是这些情况，咱们首先从这个问题来讲啊，首先来给我们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什么叫做轨道式的漂移窗，还有其他类型的漂移窗吗？
1: 嗯，好的。这个漂移窗啊，这个这几年啊，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啊，门窗圈子里边啊，得到了一些推广。但是呢，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就在做漂移窗的这个就是经销商越来越少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漂移窗这个五金稳定性相对来说它是不太好啊。漂移窗一般的啊，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纯漂移啊，就是单漂移，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好比说 GL8 的那种那个轨道门啊，它的原理差不多啊，它相当于是挂在上面的，它是单漂移。第二种呢，它就是一个既带漂移啊又带内导的这样的一个窗户啊。那像这个窗户的五金呢，相对来说比单漂移的要更复杂一点啊。如果从五金的这种耐久性稳定性上来说，那单漂移的这个窗户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就既带内导又带漂移的这个窗户，五金稳定性我们行业公认的是比较差的啊。老做窗户的经销商啊，一般情况下不会建议客户做这种窗型的啊。像国外原装进口的窗户啊，它就没有这种窗型。像这些漂移窗的五金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就是单独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客户啊，如果说他要在选择窗型的时候，我建议啊，他去选择一个就是市面上做的比较多的窗型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窗型。好比说啊，有的人喜欢做外开啊，他也比较成熟的；有的人喜欢做内开内导啊，那也比较成熟的啊。或者说普通的推拉窗是吧，那你对密封没有要求的时候，你做个普通推拉窗啊也可以，对吧？那这些窗型都是非常稳定的窗型啊，像这种，这个市面上比较少，就像你买一辆车一样的啊。这个整个连云港大路上一共就跑了那么五台啊，你就非得尝尝鲜要买这个，这种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的窗型，那你可能就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啊。这个就是我对漂移窗的这种理解啊，我还是建议客户尽量的选用外开内开内导啊，这些窗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
0: 好的，那么通过我们专家的讲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漂移窗呢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些看法啊。在这儿呢，朋友们想要发表您的意见，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表您的意见啊。另外呢，我们也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我们这个短信呢，您添加了之后啊，微信添加了之后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在这儿来再了解完了这个漂移窗之后呢，我们再来解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也正在看这个漂移窗啊，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漂移窗，就包括这个轨道式的漂移窗，为什么现在就比较火？一说要装这个窗户，很多人都推荐它。一个是说因为有负压，能够做到密封，又能够达到这个原来我们推拉窗的这样一个大开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想问问您。
1: 像这个漂移窗啊，它就像如果说在打开的状态下，它其实其实它的开启的这个方式就跟个推拉窗差不多。当它关闭的时候呢，它的把手在一转的时候，它整个扇啊，它又往前压啊，它就解决了这个推拉窗啊密封不好的问题啊。就是说从密封性上来讲，它比推拉窗的密封性有更大的这种进步啊。 但是呢，它也没有内嵌内倒的这种窗户的密封性那么好，它就介于这个之间吧。所以说呢，它就解决了这个一喜欢大通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呢，又需要保持关闭的时候一定的密封性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漂移窗啊，其实有它非常好的应用场景。打个比方啊，好比说你这是厨房，厨房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厨房的龙头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好多人家的厨房的水龙头啊，包括净水的龙头，它都是在窗户底下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内开内倒的窗户，当它在内开的时候，其实是会碰到这个水龙头的，那它会碍事。那你要做个外开呢？你做个外开，因为你这方有橱柜，这个橱柜的深度一般情况下在60公分左右，那你隔着一个60公分的柜子再去把这个窗户往外推，那你的胳膊可能够不着，是吧？所以说呢，漂移窗啊，在厨房的这个地位置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应用场景啊。但是我们建议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位置啊，非做漂移窗不行了，做其他的开启方式，可能你用起来不好用啊，或者说恰巧你的这个水龙头就挡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啊做这么一个啊两个，不要做多。你如果说全屋都这么大面积的铺开了做漂移窗，它的五金稳定性它显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它的局限性就有了啊，就某一个位置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那你做就做啊，不要大面积的做。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位朋友说，您刚刚说到这个漂移窗，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耐用，对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因为它并就是因为比较新，一是比较新，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它实际上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对吗？这是我们刚刚有位先生问的啊。
1: 我来解释一下它为什么不耐用的哈，它不耐用是由于它的结构限制的。你好比说外开窗或者内开内倒窗，它的五金啊相对来说它都是连接在窗框上的，啊，你的整个的承重它都是落在框上的。但是漂移窗呢，它当它整个出来的时候，它整个窗扇其实是上下挂在这个地方的，它相当于是悬空的。当你这个扇尤其有的人家里边，他要求好比说我要做三层玻璃，或者说甚至做更多层玻璃的时候，那这个窗扇其实相对来说重量是偏重的，那整个窗扇悬在这个地方，挂在这个地方，它的稳定性也会差一些。好，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呢，当你做漂移的时候，又要做内倒的时候，就既漂移又带内倒的，这个其实是现代漂移窗的常见窗型啊，就是既可以内倒又可以漂移，那这个五金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很容易误操作。它误操作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调节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比较麻烦的，甚至有一些商家啊，他自己都不一定说是特别会调啊，是很麻烦。但是你要内开内倒的这种五金呢，它一极少误操作，第二即使误操作了，你只要按照商家给你提供的这种调节视频，你可能几秒钟就调好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漂移窗一从这个五金稳定性上来说啊，我们不太建议你大面积的去做。第二个呢，从五金的承重上面来说啊，我们也不建议你这个做的特别多啊，就是这样。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一一分析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商家存在一些问题啊。首先来说，
1: 好的，
0: 给他拆卸的时候，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但是商家把他的原有的窗户拆完之后，未经他的允许直接卖掉。
1: 嗯，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从行业的潜规则上来说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原有的窗户上的老窗，应该是谁拆除谁处理啊，这是潜规则。但是呢，我建议啊，就是说我们做窗户的商家，你在你的合同里边还是要标明，就好比说我们给客户做的合同里边都会有这么一条啊，如果说就是现场的窗户由我们的人尽量的由我们的安装人员去拆除，因为他们在拆除的时候，后续的安装窗户也是由他来做。那他在拆这个窗户的时候，相对来说他是拆得十分小心啊，他会尽全力的保持你原有洞口的完好。 那你要是自己去拆。

0: 或者说是有一个收窗收旧窗户的人拆，或者说有你们家做土建的人去拆，他可能奔着那个窗户去的，啊，他拆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专业，他拆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墙体的破坏，啊，如果说你内墙破坏了，那这个好修补；如果是外墙破坏了，那你除了修补以外，还要做外墙的防水。
1: 对，
0: 那你卖这点窗户的钱，远远抵不上你做后期动口处理的钱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换窗户的时候，尽量的由卖窗户的商家安排的这个安装人员啊过去现拆现装，这是最好的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卖窗户的商家，我觉得你应该在合同里边标明啊，我的这个窗户，你的窗户的旧窗的拆除由我来负责。如果说我拆下来，你要拿去自己去卖，或者说拿到老家去用啊，因为有的可能换下来以后拿到农村老家去用，是吧？
1: 嗯，
0: 那你要付我拆窗的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应该提前约定好啊。如果说在没有提前约定好的情况下，那它可能会有双方就会产生这种分歧。
1: 对，那是第一点啊。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咱们消保法里面有一条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可以说如果你在合同里面没有约定，或者是你也没做任何的口头约定啊等等，你讲清楚这件事啊，没有讲清楚，意味着你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对吧？啊，这个即便是咱们有行业潜规则，谁拆谁就来卖啊，用来抵充这个拆的这部分钱，但是一定要在合同里边约定啊。那这个呢，这个商家呢，就是这个是有缺陷的啊，您直接违反了消保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您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就是这个消费者最困惑的一件事，在安装窗户的时候，他再三和这个安装的师傅沟通，你要给我装上之后再撕膜，撕掉玻璃上的这个膜，但是师傅依旧啊，这个先撕掉，然后再装，现在造成了事实性的困难，就是外窗。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非常的脏。那这个脏呢，我相信这个得请专业的我们后期的保洁人员来保洁了，就不是自己才能够保洁的。那这一步这一个引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想他就想问一下专家啊，那么换成您，您也是做这个门窗的，那您会不会在安装之前就把这个膜给撕掉？
1: 嗯，这个关于膜的这个撕除问题哈，它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毛坯房状态下的安装，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精装房状态下的安装啊，两个不一样。如果是毛坯房，那通常情况下这个膜一定是要保留的啊，室外的膜通常会撕掉，室内的膜一定要保留，因为它后续啊，因为你门窗走在前面，你后续还要粉墙呀、刮腻子呀、贴砖呀，还要做一系列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那它会导致这个窗户表面会很脏，或者说被污染，甚至有的一些这个沙灰啊又落到窗户的型材上，你后期再去一擦一拉啊，就把这个漆面给刮花掉了啊，或者是有的可能会把玻璃给刮花掉。所以说呢，作为毛坯房的时候，保护一定要有，而且要长期的保留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给客户换窗户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把客户原有窗户上的厂家自带的膜给撕掉，因为这个膜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太阳晒一晒一两个月，那个膜上的胶就粘在窗框上啊，窗户上。那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把它撕下来以后贴一个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膜，这个膜呢一般情况下可以撑个一年左右，粘在上面再撕下来不粘胶啊。这个是毛坯房状态下的一个保护啊，撕除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精装房。精装房呢，那客户可能要求的是这个既装既住啊，就是我住在里边，然后你把我窗户换好了以后，一切都清理完了以后啊，我就要入住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客户前期交代的说，那你装完以后你帮我把膜都撕一撕，清理清理啊，那你就把它撕掉。如果说客户要特殊交代了，说这个膜你不能撕啊，你弄完以后我可能还有后续有一些其他修补的这个工序在后边啊，我怕把这个窗户污染，那你千万不要撕哈，你给我保留。那我觉得应该是按照这个尊家主的这个要求啊，去这个处理这个膜的问题啊。但是呢，不管你是精装房啊还是毛坯房，室外的膜通常都要撕掉啊，因为室外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那这个膜在室外啊，太阳一烤，那个型材的表面有可能温度都上到50-60度、60-70度，那这个很容易就粘胶了。嗯，那我觉得呢，室外的要撕掉，室内的啊不应该撕掉。
0: 好，那么这个我想很多朋友也了解到了撕不撕膜的这件事啊，应该说既然主家是有这样的，业主有这样的想法，应该首先尊重业主的一个想法，对吧？他是希望你装好之后再撕膜，这个其实是可以配合的。当然我说户外这个膜不是很好撕，可以先撕，但是室内的这个膜可以后撕，对吧？
1: 要保留，
0: 哎，要保留。好，那么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离墙有2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就是窗户装上去还有2公分，现在打了发泡剂，现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分两种。第一种好比说就是毛坯房啊，毛坯房在安装的时候呢，如果在墙体比较正的情况下，我们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单边会留1公分的安装缝啊，1公分的安装缝。如果说墙体是斜的，那我们可以适当的扣小，就好比说墙是个斜的，上边打个比方是2米的宽度，下边是2.01米的宽度，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按照小的尺寸，好比说2米的尺寸，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在2米的基础上扣1公分。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扣完1公分以后，下边那个2.01米的位置啊，它可能就闪2公分的缝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把这1公分呢再减小一点啊，只要窗户能塞得进去啊，能稍微插进胶枪打一点发泡啊，那就行了，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精装房。精装房呢，它又分几种情况。第一种，好比说精装房是没有窗套的，那它就是一个白墙。通常的话就是刮腻子然后做油漆上来的，那在这个时候拆除的时候，就是你拆除完了，就是你的窗户在下单的时候，你的尺寸一定要控制好，就这个安装缝啊，

0: 要控制小，只要窗户能塞得进去，够安装啊，够调整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那你里边啊，后期你稍微补补腻子，补补漆啊，或者说有的人说这不，那我不补腻子了，我打点胶哈、啊，它就把这个缝很容易就盖住了啊，就看不出来了，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原有的这个窗户边上它是带窗套的，带大理石台板的，那像这种情况，它就不应该有缝了，它的缝应该被挡在窗套和大理石台板的后边。好比说，窗套到窗套的距离是2米，洞口到洞口的距离，它可能是2米02、2米03，对吧？那我们下窗户的时候，可能你下个2米01啊，2米02，就是窗户只要在室外能进来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说窗套的这个，它会把你安装的窗户也吃掉一小部分啊。通常情况是这样扣尺寸的。如果说就是现在他换的这个窗户是有窗套的，两面还露着2公分，那我觉得这个在尺寸把握上面啊，这个商家尺寸把握的不太好啊，不对。如果说是个毛坯状态下，一边要是2公分，那它留的也太大啊。如果说单边大概控制在1公分以内，因为精装房要求再小一点嘛，那一个单边控制在1公分以内是吧？你打点发泡，完了以后干了以后呢，再打上胶，或者说是有后边的这个油漆或者腻子啊，把这个口也可以收一收，那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到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杨总啊，严建华杨总。那么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杨总的联系方式，我相信这个投诉的消费者，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可以给我们杨总去电话。那么其他的消费者，你有什么问题，关于门窗安装方面出的问题，也可以请教我们的专家。杨总，你留一下您的联系办法。
0: 啊，我的手机号是15861288439，微信也是这个号啊。
1: 15861268438439。哎，好的，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关于消费者投诉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将继续跟踪。好，下期节目再会。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栏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生活，服务大众。在每期的节目，我们都会为朋友们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实用贴心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健康，用行动来拥抱健康。我们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那收听的方式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熟悉。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透过添加我们的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有以下的方式啊。当然，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或者向我们反馈的一些意见，发到我们的抖音的这个平台上啊，就是我们的抖音空间。你也可以通过线下的热线电话85453123812123345和我们互动。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部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我们俗话说得好啊，早涨早停，晚涨晚停，它对不对呢？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很多朋友说，早开的花早谢的果。那么儿童生长发育事关孩子的一生健康，近几年呢，儿童性早熟越来越常见了，不少家长等到孩子身高停滞、第二性征提前出现的时候，才急急忙忙带着孩子去就医啊。那么这个状态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啊！我们应该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郑琴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啊！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郑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那个家长朋友，哎，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郑医生，很高兴呢能通过这个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关于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话题，也可以分享我们这个关于早熟这一块，我们大家就是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识别啊、预防以及干预的一些知识。
0: 那么郑主任，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提出了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儿童性早熟是否需要我们来警惕。在很多家长看来，哎，孩子发育早呢是营养好，是长得壮，那为什么我们还非得要把孩子带去我们的专科，就请我们的医生来帮我们的孩子来检查呢？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我们的专家来解答。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们问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想要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啊，就像一辆这个按时间表行驶的一个列车。如果说我们他在那个青春期正常呢启动的之前开始一个加速程序，他呢这个就是被提前触发了以后，就是说早发育。但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长得早，他呢因为长得早，他同样停止的会早，这样子呢他就会 压缩我们这个孩子的将来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空间，影响他的一个最终的身高。我们呢就是家长呢也是需要警惕，并且及时的筛查这样子的一个早发育，而且呢他呢这个是一个他非常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成人来讲嘛，因为他就是我们可能说在青春期之后可能很多年也就是说一直都是不再长高了嘛，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并且能够干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他这个时候呢，哎，省钱省时更省心。像我们门诊上呢，就是有曾经有个孩子哈，他呢在我们这边治疗了以后，就是我们打生长激素的孩子，治疗了一年大概长了10公分。后面呢，他的爸爸呢，因为也身高是有也是很矮的嘛，1米、对，就是大概1.4米、1.5米这个样子。他呢也找到我，他说，医生，你看我这个年龄，我能不能给我治疗呢？他其实也是非常想长高的，就是我，但是我们青春期过去了以后，就可能说，哎，这个回不来了，这个时候
0: 你已经来不及了，完全来不及了，对吗？
1: 对，是的，
0: 就是青春期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早干预还是有用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列车提前发车这个比喻呢其实非常的形象啊，这个性早熟。那么具体如何去识别，如何去干预这个孩子的性早熟，到底能够帮助孩子避免哪些问题呢？
1: 首先呢就是说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说我们它可以保住我们的一个中身高，让中身我那个早熟，因为我们早熟呢它可以让骨骼呢提前一个闭合，那我们一旦闭合以后呢，这个身高呢就停止生长了。但是我们早期干预呢可以延缓它骨龄的老化，然后让孩子这个生长期再多长那么几年，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成年身高。像我们呢儿童的骨骼和成人的骨骼其实呢有一点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儿童在我们长骨的长骨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干沟端呢，然后呢有一个生长板，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生长板在的时候，我们儿童就可以长个子，但是呢成人呢这个骨沟这个地方呢是闭合的，没有这个生长板，在我们有这个生长板存在的时候呢，它的软骨细胞呢可以通过这个不断的骨化，然后让我们人体来长高。它呢在我们那个这个

0: X 线片上呢，它拍呢就是一个透亮的一条线，但是说成人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再长个子了哈。
1: 嗯
0: 嗯，那我们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心理行为的一个影响。如果说我们早发育以后，孩子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自卑啊，这种还有呢焦虑啊、不合群啊，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呢时候呢他就会产生的一样的一些这些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很多家长呢就是说，哎，说我也能接受他不长高，我们家孩子也没有心理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检查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说早熟它可能是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外在表现，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是经常给孩子做这一块嘛，之前我们有一个孩子啊，女孩2岁，她来的时候呢就是胸部开始发育了，很明显，然后通过检查她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也是增高的，骨龄水平也是增大的，最后呢我们发现它是一个脑垂体的一个凑构瘤。这个孩子呢在2岁的时候开始发育，然后我们给他治疗呢，如果说我们不干预的话，他可能4、5岁就来月经了。一般来说就2、3年，
1: 多可怕的一件事啊。
0: 对，然后我们干预了以后大概是在10岁左右开始给他撤掉这个治疗，然后就是让他跟正常孩子一样的发育。然后我们门诊还有男孩也是2岁的时候发育，胸部他也是胸部先发育的，发育了之后呢，然后家长呢可能觉得我们孩子是不是吃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引起来的，然后呢到我们门诊来检查了以后，最后发现是我们肾上腺的一个疾病。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内在疾病的一个表现。
1: 是这样子的啊。其实这个是很早，年龄很早。那有没有大一点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对，我们也有哈，就是我们门诊上也遇到哈，就是说我们小女孩7、8岁开始发育，然后我们最后给她做了检查，相关检查有发现有畸胎瘤的也有好几个，然后还有我们男孩，男孩就是8、9岁，这个时候开始，小胡子长出来了，变深了，有的家长嘛会及时的带过来嘛，我们最后发现就是他是也是。有的脑垂体啊，它会有一些胃腺瘤啊什么的，它也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早熟。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可能说，它也是这种可能说引起来这种早发育的这种风险。那我们门诊的医生呢，会根据他的这个不同表现、不同病因，来及时的来给他从根源上来减少这种早发育的这个风险。
1: 好。这个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啊，早发现一尺，早干预一丈啊。看来及时关注这个发育的信号，确实能够帮助孩子避开很多成长的坑。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妇幼保健院，我们郑医生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什么时间？如果家长发现，哎，我的孩子可能会有这些问题的话，应该怎么去就诊？
0: 门诊时间呢，我的门诊时间呢就是在每专家门诊是周 3、周 5和周 6，我都在。然后呢我们一般呢就是说门诊上孩子来的多一点的，就是可能说跟上学时间错开，可能周 6、周 日啊，家长来的会多一点。
1: 对，或者是您看到了放假的时候，咱暑假寒假可能是不是家长
0: 就
1: 会增多，
0: 对，就是我们的高峰期。非常，
1: 那这个是我们周 3、周 5、周 6，周三、周五、周六，您是全天的这个门诊
0: 是
1: 吗？
0: 是的
1: 。我们妇幼保健院的儿童内分泌选这个哈，儿童内分泌科啊，您要选对了啊。接下来咱们就请我们的郑医生来讲一讲啊，怎么去关注这个发育信号。
0: 就是我们呢就是说关于他这个发育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外观上的一些表现哈，像我们呢可能说女孩子可能说胸部可能开始发育，然后呢男孩子呢可能说是家长发现的可能说他比较隐蔽一点，可能家长发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小胡须啊，长喉结啦，变深啦，现在我们经常门诊遇到的很多孩子就是说可能说家长来带孩子来的时候就是变深，可能说5、6年级开始变深，有的时候可能会到初 2、初 3这个年龄，家长说发现我们孩子不长个了，我现在来测一测骨龄，他还能不能长，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就是很想问一下，咱们正常的一个啊，就是男孩或者女孩到青春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指导的年龄？ 就比较合理的一个年龄。
0: 我们就是我们这个青春期呢，就是正常一般来讲应该是十岁开始发育，女孩子是十二三岁来月经嘛，但。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早熟呢，早熟呢有一个确定的明确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七岁半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十岁前出现月经来潮，然后呢男孩子呢就是九周岁之前出现了个第二性征，他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早熟的一个定义时间。哎，
1: 那我们也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发预告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在跟我聊啊，他说我这个小孩呢是个小胖墩男孩，今年12岁了，所以说也不知道他这个是发育了还是没发育，他自己看不出来，因为肥胖嘛，所以你说这个男孩的乳房是比较大，所以他就很紧张。那这种状态是属于他早熟还是不早熟呢？
0: 男孩子呢这个早熟呢哈，主要是还是看他一般是看他睾丸那个发育，就是但是因为这个男孩子的话呢，这个肥胖的男孩子，他的这个体内的这个脂肪酶会把他这个体内的雄激素转化成雌激素，胸部会有点偏大。
1: 那这个其实他是要也是要进行去沟通治疗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也是要去医院的啊，不能不去
0: 做个检查。对，但是说不一定说非要一定要治疗，看看他是乳腺发育啊，还是说一个是脂肪。

0: 肥胖引起了一个脂肪，要鉴别一下。
1: 哎，好的，好了，那么通过我们郑主任的讲解，我们都知道了啊，早熟不只是长个子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一生的内分泌健康。嗯，接下来呢，就想问啊，郑医生，很多家长觉得性早熟呢，其实离

0: 我们自己很遥远啊，但我们在这个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非常真实的典型病例啊？也请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嗯，
1: 这个呢，我们最近就是说，我们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一个改善呢，我们儿童的这个生长发育都是在提前。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就统计呢，就是说大概在每十年，可能说我们要提前3个月就生长发育。然后呢，我们国家呢通过这个调研了这个20多万的一个13个省市20多万的一个中小学生，来就是说得出来这个我们这个早熟的一个时间，具体的时间定义。就是我们门诊上呢也是很多，非常非常多哈，就是说我们接诊到的。这个就是想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哈，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呢可能说对这一块不是认识的很到位，就是因为现在普遍发育偏早了，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别人早我们也早，哎也没事儿，但是他往往来的时候呢就是说面临着身高的问题，后期没有办法改善了。我们就是曾经呢有一个孩子，他就说大概在7、8岁这个样子，然后呢妈妈呢就发现他的这个内裤上呢有血迹，一查呢就是说发现是月经来潮了，但是孩子的身高呢只有1.36米，骨龄呢已经接近了11岁。哎，他这个8岁的年龄1.36米其实并不矮，但是也就是我们刚刚好这个年龄，但是我骨龄已经到11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来的身高就必然要受到影响。
0: 那其实骨龄11岁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高呢？
1: 骨龄11岁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应该在1.46米这个样子。
0: 1.46米啊，其实这个中间差了10公分呢。
1: 是的，
0: 会影响到孩子长大之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身高。
1: 对，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早发育就是这样子来影响这个身高。我们这个孩子呢最后我们问一下呢哈，发现是这个因为他抵抗力比较差嘛，家长呢会经常给他有一些中药像党参啊这些补品，哎，它里面呢含有一些这种类雌激素的一些作用吧，它就是跟我们这个盲目的这个进补啊是有一些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对，说到这个盲目进补啊，很多这个我们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也经常会跟琪姐聊这个话题，她说你放心，我们家的孩子虽然现在矮，但是你看看他爷爷，人家都工作了我还长了几公分。他在他那个年龄，其实我们要想一下，他生活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你现在小孩的这个食物是极大的丰富的，
1: 对
0: 吧？我们处于一个营养，这个某些营养素过剩的一个状态。那就是你他爷爷那个年龄，那70几年的那个时候啊，吃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啊，你不能是这样同等类比，那不能这样讲。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晚长晚长，那什么是晚长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女孩14、13岁半之前，之后她仍然没有出现第二性征，这个时候可能说哦提示我晚发育。但是呢我们经常呢家长呢就是说孩子呢已经变身了，已经月经来了，但是身高没长起来，很多家长仍然认为孩子是晚长这个时候就不是晚长，
0: 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了要查查确定，要查一查骨龄
1: 是的，
0: 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病例没有。
1: 对，我们门诊上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呢遇到一个就是男孩子，12岁的男孩子，12岁就是6年级开始变身了嘛，他小胡子呢也有了，但是我们身高呢只有1.52米这个样子，他跟我们同年龄这个年龄段身高也是差不多的，但是说他骨龄已经就是接近15岁了，已经就接近闭合的这个状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家长呢可能说在小的时候认为我们孩子长得高长得好，但是呢他后面呢就是说这因为他发育的比较早嘛，他成年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就是身高成年偏矮的一个现状。
0: 对，这个的的确确是的啊。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问题啊。
1: 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女孩，就是最早的一个来月经的小朋友，那是多大呢？就6岁，就是在幼儿园阶段来月经了。家长呢其实前面他在中班的时候哈，他其实也发现孩子发育了，但是说他就觉得哎呀我当年我就早发育，那我身高也长到1.55米了，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孩子他比他更早。
0: 是的，的的确确啊，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啊。
1: 对，就是我们早熟也不可怕，但是呢家长一定要早发现
0: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啊，我们常见的问题，因为现在小胖墩越来越多了，我们就说一说真的是男孩胖了他是不是就不会早熟呢？

0: 了胖了它，一般来讲的话，它这个时候呢，它这个营养过剩，它是我们早发育的其实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原因。胖了以后会导致早发育的。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体内这个芳香化酶的一个作用下，它的骨龄会提前，它这个身高呢可能说我们早发育嘛，它这个身高呢会暂时长得高，但是后期还是会长得不理想。
1: 哎，好，这个都是要引发我们的注意的啊。你看刚刚我们郑主任讲的几个小故事真的特别真实，太让人揪心了啊。原来发育早不是小事儿，一句孩子长得快背后可能隐藏着一身的这个身高和健康。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啊？我们在这个医学上如何定义呢？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我们的专家的讲解。
0: 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在2007年、2010年、2015年以及2022年，就是关于早熟这块各发了一个就是指南和和那个叫专家共识。就是说我们在2022版的这个共识哈，就是明确提出来，就是说女孩是在7岁半之前出现第二性征，10岁前出现月经来潮。男孩在9周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称之为性早熟。但是我们在2015版的这个定义里面，还是女孩在8周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那这个时间是给她提前了，
1: 提前了半年啊。
0: 对，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啊，来看一看哪些性早熟，就是这些性早熟分哪些类型啊？我们家长分别需要注意哪些内容？
0: 我们的早熟呢就是分为三大类。一种叫中枢性性早熟，这个性早熟呢就是我们大脑里面呢有一个总开关提前打开了，那我们这个发育顺序呢和我们正常青春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就是时间提前了，这种是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规范干预的一个类型。然后呢这种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脑垂体，它是脑垂体里面这个促性腺激素提前启动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前，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要筛查一部分什么呢，排除脑部的一些疾病。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外周性性早熟。外周性性早熟呢它就是呢它不是一个大脑的脑垂体的一个直接启动，它是绕过了我们的这个指挥中枢，是由卵巢啊，比如说我们人体的这个卵巢睾丸，它自己分泌雌激素、雄激素，引起来这个早熟。有一些呢，可能说是外源性的，接触了一些食物啊、药物啊，或者引起来它这个雌激素过高。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自身人体的这个卵巢，或者是男孩子的这种睾丸啊、肾上腺。这个问题它同样会引起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叫外周性性早熟。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完全性性早熟，它可能说单纯的某一方面的一个启动，比如说我们乳房的一个早发育，单纯的一个体毛增多，但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指标来排除真正的一个早熟。
1: 这个我们就要去医院了啊。其实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去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啊，去查一查，我觉得这个更放心，是吧？
0: 是，
1: 如果你判断不清楚的话，利用假期的时间带着孩子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是
0: 体检
1: 更靠谱。
0: 对，体检常规体检体检，有的时候哈，家长其实呢很怕，我们真的检查出来问题，所以说他害怕去医院。
1: 对啊，就是讳疾忌医的事儿还是不要做的啊。你看我们其实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他是分不清楚孩子的早发育和性早熟，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儿？
0: 早发育呢其实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早发育呢只是我们的一个通俗的一个说法吧。一般早发育呢是指比同龄人偏早一点点哈，但是它没有达到这个性早熟的一个诊断标准。然后我们这个早熟呢是有一个明确的医学上的一个诊断，就是严格的一个年龄的一个限定，但是呢我们这个两者其实同样需要关注，因为只要是发育提前，它可能就会让它的骨龄来超前，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终身高。然后呢我们不管是达到这个早熟还是说发育偏早，都是要评估一下。
1: 这个要及时去医院啊，我们记住了啊。我们郑主任的门诊的时间呢是在我们妇幼保健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妇幼保健院是在秦东门大街啊，我们新的这个医院啊，周三、周五、周六全天啊，我们郑主任都有自己的这个专家门诊的时间，您可以注意啊，是 可以要挂这个儿童内分泌科啊，不要挂错了
0: 啊。谢谢主持人。
1: 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哪些孩子是属于性早熟的高危人群，要引起我们家长格外的注意。
0: 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肥胖儿童，他可能通过营养过剩，他是我们性早熟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原因嘛哈。他这个呢可能男孩子呢可能通过雄激素或脂肪酶通过这个转化成雌激素会导致我们这个骨龄增大。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熬夜啊，光照过度啊，频繁看电子产品的这些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平时比如说进补的比较厉害吃这些保健品的孩子。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的这些孩子，他可能也会同样导致我们这个早发育。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家族史，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呀，原本我们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发育可能就是偏早一点，或者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女孩子6到8岁啊，男孩子7到9岁，这个时候身高突然猛增也是要警惕的
1: 啊。就是你看好多类型，总有一款类型可能跟你们家的这个孩子有一点相似啊。我这个是我注意到了，长期熬夜光照过度频繁看电子产品的这个孩子也是属于这个高风险人群啊，你要注意了。很多朋友都是不在乎这个的啊，你看觉得现在的孩子。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果爱恨情仇跌倒在我们。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李宇春用元气满满的唱腔传递出活力与祝福，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不仅致敬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更祝愿大家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2: 好想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人都要吃粽子、划龙舟，而在海州地区，流传下来的特色过节习俗也不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民俗专家崔月明的文章详细了解一下。稍后的海州文物志板块，给您介绍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山——鸡鸣山。一碑藏北宋，一山载千年，转自江南墨迹。
2: 沿河鲁声，遥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0: 端午节海州民俗俗称五月端，是一个大节，习俗很多。过去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都要在门窗上插两根艾草、菖蒲或桃枝，以避妖魔鬼怪、瘟神恶邪。在太阳出来之前，大人们拿着盆罐，小孩子也跟在后面拿着手巾，到山坡野外采集百草烧上的露水，用来洗眼。据说五月端的百草露洗眼能治眼疾，整个夏天都不会生眼病。这些习俗现在城里基本上看不到了，可能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传承吧。每年端午，我都会到乡间走走，寻找那些淳朴的民风，看到那些我小时候亲身体验过的风俗还在，感觉很亲切。我和主家攀谈，你相信插艾叶菖蒲能驱邪吗？主家回答得很干脆，能的，妖魔鬼怪已经挡在我们的心外了。多么诚实而又智慧啊。是的，我只是看一看，不是也驱除了心中积郁已久的乡愁了吗？颓废和苍凉的心情不是也一下子清爽起来了吗？端午节的早上，家家都要吃粽子，这个习俗千余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去海州民间粽子一般都是在端午前一两天包好，外面用鲜嫩的芦苇叶子，里面多用糯米，有的在其中掺点豇豆或红枣，晚上就开始煮。在煮粽子的锅里要放上鸡蛋、鸭蛋，有钱人家还会放几个鹅蛋，此时家家户户都飘溢出清香。一大早，父母都会大声地喊孩子吃枣粽，不管里面是否包有枣子，意为将来孩子枣中状元。吃过粽子要再吃一两个鸡蛋，叫做鸭顶，保整个夏天不会生疮子。吃鸭蛋、鹅蛋能治眩晕、头痛等病，吃时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背对着门外，最后每人都要喝几口煮粽子的水，这样夏天就不会伤食了。剩余的粽子水都泼到房子的墙根，用以除灭蜈蚣、蝎子。现在蜈蚣和蝎子在城里是不存在的，在乡间即使有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灭除，而是用专门的灭虫剂。吃粽子的习俗不但传承了，而且有了大大的发展。粽子的品种口味多种多样，我猜想全国至少也有百变百味的吃法。北方粽子多以红枣、豆沙做馅儿，黏韧而清香，南方粽子以咸为主，用料丰富，内馅儿有咸肉、蛋黄、火腿、香菇、虾米等等，风味独特，油润不腻。海州一带是南北兼容，甜的、咸的、肉的、素的都有。豆沙粽香气扑鼻，鲜肉粽油润清香，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小孩子最迫切的就是进午时洗百草汤，这百草汤是用香艾、草蒲、益母草等中药材放在一起煮水，用来洗澡，浑身清爽，防病强身，不会害疮子。洗完澡要在孩子的口鼻、耳根、肚脐、肛门等处涂上雄黄，再戴上老虎肚兜，可防各种毒虫的侵害，然后在颈部、手腕、脚脖扣上五彩丝线，叫做扣花绒。这花绒是神仙锁，扣上它就能逢凶化吉，神鬼都带不走的。再接着就是在胸前戴上香荷包，这香荷包是用各种彩布做成的，里面装着香料，一个一个串起来，有三五个、六七个不等。小伙伴们这时会聚到一起，互相比着看谁的好看，最漂亮的一定会让大家围着观赏，一个个羡慕不已。现在的香荷包已经产业化了，成为一种非常时尚的饰品，商店街边的小摊都有买的，各式各样的品种令人眼花缭乱，非常逗人喜爱。内装的香料也门类繁多，有装香料的如冰片、丁香、藿香，有装香茶的类似于口香糖的作用，有装嗜好品的如槟榔、痱子，有装香饼、素香的，有装香药的或生津降暑一类的，香气清新淡雅，醒脑明目，有的放在衣柜书橱里还能驱虫防蛀，香味几年都不散。 过去海州一带家家在端午正晌午都要做黄瓜矾、红糖萝卜，这几样做起来也很简单，将黄瓜内瓤拿掉，放上明矾，将萝卜切成薄片，拌上红糖，放在正午的阳光下晒干，以备治疗口疮、喉炎、饱胀之用。现在这些习俗也基本消失了，可能有人家偶尔会晒红糖萝卜，我估计也只是为了回味一下那种味道。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我认为端午节是最浪漫、最有味道的，不仅因为此时拥有初夏的典雅与温情，也不仅因为它有着美食的诱惑和滋润，以及各种龙舟赛事的欢愉，而是因为它储藏着时光的记忆，托载着无尽的温馨，继承了传统习俗中的精华，并添加了时尚元素，使人们游离的魂魄有了归宿，漂泊的精神有了依托，虔诚的信仰有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在花果山之侧，大圣湖畔西北，牛磨王民宿西南50米处，静卧着一座灵秀古山鸡鸣山，海拔约115米，不是巍峨，自成峰谷。鸡鸣山最早古称灵鸡山，宋代已有记载，清代曾叫鸡岭山，后因一段姑嫂仙话广为流传，定名鸡鸣山，成为海州山水间极具诗意与传

奇的文脉地标。千年以来，山中流传着动人的山海传说。古时姑嫂二仙相约比试神力，一夜之间，一人造跨海长桥，一人筑通天高塔，以鸡鸣破晓为限，天明便停工。小姑勤勉聪慧，通宵劳作，九层通天高塔即将圆满落成。大嫂心急浮躁，跨海长桥尚且残缺，迟迟未能完工。眼看破晓时限将近，大嫂心生执念，不甘落败，快步登上山顶巨石，仿作鸡鸣之声。山野群鸡闻声和鸣，夜色未散，却已然谎报天晓。小姑听闻鸡鸣，以为天光已至，无奈怅然停手，苦心修筑的高塔功败垂成，未能圆满。大嫂目睹自己投机取巧，辜负约定，心中满是愧疚悔恨，最终化身为山间金鸡，岁岁黎明准时啼鸣，守山自省，护佑一方百姓安宁，此山便得名鸡鸣山。山顶鸡鸣报晓的巨石即为鸡鸣石，一声啼鸣穿越千年，凄美婉转的故事在海州大地代代相传。山中就有古刹天仙玉女庙，后称鸡鸣寺，旧时为规整的四合院落格局，殿宇齐全，设有正殿与偏殿，至清代嘉庆年间为简易草寺，后荒废损毁。鸡鸣石位于鸡鸣寺废址西北约40米处，一石卧于山间，酷似鸡形，石长4米，高2米，石上刻有鸡鸣石古鱼子题7个字，竖写楷书面天，字径32厘米，落款字径14厘米，现存完好，为清嘉庆虚寅年间海州名士古鱼子朱照所题。传说古时有金鸡立其上长题，一山藏仙画，一石载文脉。在鸡鸣寺废址东侧约25米处崖石上，崖壁还留存有朱照童年题诗刻，刻面高0.45米，宽0.75米，字径0.06米，楷书保存完好。诗曰：山不高兮水不深，山田半亩嵌龙耕，山中草似无中谷，山上金鸡报五经。笔墨简淡古朴，写尽山野清幽，百年前的风月诗意至今可感。这片山水最早的文字印记来自北宋柳鸾记业，俗称柳鸾记碑，碑刻于天圣元年青石方碑，碑文19行，每行约17字，虽碑面漫画过半，仍为海清寺阿育王塔现存最早纪年碑刻，由寺院维纳柳鸾领衔镌刻，记载建塔缘起与信众捐资。1975年修塔时加固保护，是研究苏北北宋佛塔营建史的珍贵史物。碑文明确记载，海清寺阿育王塔坐落于古灵基山东南，盛赞此地山水奇绝，上观似从天而降，下看似从地涌成，道尽鸡鸣山千年不变的山川灵秀。一山一塔一湖相连，文脉与风光共生，自古便是海州山水格局中的灵河。今天登临鸡鸣山，山体形似昂首抱晓的雄鸡，枕湖望山风光绝佳，远眺花果山层峦叠翠，南览大圣湖碧水寒烟，东望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今相望，一山之内有仙画柔情，摩崖诗韵，古诗遗踪清泉流响。山不在高，有韵则名。鸡鸣山是海州千载传奇之山，是藏尽诗痕古意的文脉之山。一声鸡鸣醒山海，一方灵地藏古今。静卧港城一隅，用千年时光诉说着连云港独有的山海温柔与岁月悠长。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一步眼也是读到了奋斗，一场祸爱海西读到了悠久，读青青绿绿山水，读大大小小河流，早读曲雅门，晚读钟鼓楼，一方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情感的世界里，我们无法从别人的言语中去为过往答疑解惑，而时间是最完整的识别码，它最终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的，什么又不是你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去懂得，然后学会看淡，学会释怀，这一生才不会虚妄，才会丰富与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

听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遇离别终有时，飞鸟在天上飞，蝉的天地却在地下，他们终究不属于一个世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注定只是短暂的，因为悬殊太大，注定只是彼此之间的过客，最后也不过是相识一场。有时候我们总是只顾着喜欢，却忘记了合不合适。慢慢的就明白了，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当初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珍藏，不好的就当作是提前教会你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人，可能大概就像飞鸟和蝉一样，到头来只能是个遗憾。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愿有人给你波澜不惊的爱情，陪你去看细水长流的风景。

0: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原来尘世很美，我们要温柔地路过。起始如春，程序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慢慢地走，静静聆听，顺着光。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五集，
0: 于少南听了左宗棠的话，微微的点了点头。他说，季高啊，曾大人是当今奇才，天下少有啊。左宗棠听于少南这样说，他便说道，笛声一声，小心谨慎，满腹才华，是十足的文士，乃巨人也。可惜乱世逼得他领兵打仗，走了他不该走的路子，虽地位显赫，却留下了历史的骂名，背定了黑锅了。于少南说呀，时势造英雄，后代说历史，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左宗棠感慨了一番，又问刘锦棠，那狄生现在情形如何？刘锦棠说呀，曾大帅自天津教案的时候伤了心肝，身体每况愈下，他声称自己已届日暮，抓紧办理一些事务。他在一皇馆里评价您时，已经安排善后的事儿了。左宗棠吃惊不小，忙问他都做些什么了。刘锦棠说，听人说天津教案毁了他一生英名，他在痛悔思过时，江南名士都怨他当年平定太平天国时犯了天大的错误。说到这里，刘锦棠停住了，他打量了一下屋内的所有人。左宗棠看刘锦棠的表情，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便说，一斋，你说吧，这里没有外人。刘锦棠还是很犹豫，一个声音突然从门外响起，谁说没有外人呢？众人皆回头一看，见是亲兵都立带着一个人进来了。来者是一头银发，身穿破衣，原来是上次在棺材铺碰上的那个自称老叫花的怪人。都立打工说道，左大人，恕小人没通报一罪，这个老叫花说不用通报，您上次叫小人到处找他，我就……左宗棠一挥手，都立何罪之有，罢了，给老者看座。都立搬了一把椅子，叫老叫花坐下。这个老叫花坐下之后，对左宗棠说呀，其实啊，我也不是外人，自古汉人为一家， 你们说你们的，让我这个一家人也听听。于少南颇为不满地说呀，老人家不要胡来，你可知道这是何处，坐这里的又是何人。老叫花哈哈一笑，这位军爷啊，我老叫花没见过大世面，你可千万别吓我。坐这里的除了左帅和几位军爷，就是我这个要饭的了。左宗棠一听，原来他知道我是谁呀。上次买棺材时他没言破，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这人不同一般。想了想，左宗棠说道，原来老人家认识本都。老叫花说呀，左帅大名威震天下，谁人不知，那上次在棺材铺你也认识本都。左帅英荣，老叫花怎能不识。老叫花子说道，我是故作不识，只为说句畅快话来。左宗棠说，前阵我差人寻你却不见，今日又何故来见本都。老叫花子摸了把雪白的胡须，你找我时我躲了，今来见你实为看一下你代为老夫买的棺材是否给别人用了，也正赶上这位军爷要说点咱汉人的事儿，哎，就想听听。于少南要怒，左宗棠抬手制止，对老叫花说呀，老人家，你一口一个汉人一家，似有高论，不妨说来。这个老叫花子沉吟了一下，这才说，我夜观天象，见金刚星有雾混成，一明一灭，闪烁不尽，似有陨坠之势，令老夫心寒，汉室大灾为时不远，可观天罡星既息料息，原状如初，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老夫又心生希望，今天就来见左帅，你把给我的棺材放得可好。左宗棠暗沉吟，此人虽说天相，却海影射人，绝不能小看。便说，老人家言天相，本都不明，本都自生以来家传耕读，读圣贤书，指天下方有发财之叹，心无苟且小就，故不才，想饱读经世致用，有所作为。然诸子说义理不明，如何见履？又说知理常相虚，如目无足不行足。

不见，无命不济，仕途艰险，之中末地之举，三次会试皆名落孙山，挫了锐气，吾发誓今世不再求其功名，只做乡上农人，淡泊余生。然时势趋向，造就吾行伍之上，虽无功勋，但也知足。老叫花听着哈哈大笑了起来，笑毕他说，左帅此生足以流芳百世，后人敬仰，只差归附西域，功垂千秋，留一世英名了。左宗棠听到这心中不快，他听出来老叫花话含讥讽，意有所指，便问，依你之见有何不可？老叫花抚弄胡须说呀，忠君敬上是君子所为，但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原来如此，左宗棠终于明白了老叫花的真实意图，他心里慌了一下，随即又镇静了下来，似很随便地说，天下苍生为平和为最，但战乱不断，生灵涂炭，谁也不愿为后世遗留罪名。这样说着，左宗棠看了看刘锦棠和于少南等人，见他们也都看着自己，便镇定自若地抚着胡须，望着老叫花，看他还有什么话说。老叫花子面有悲色，连叹几声后，又开怀大笑了起来。左帅今年有60高寿了，其实正当年呢。这样说着，一副惋惜不已的样子。左宗棠反问了一句，那请问老人家高寿？老叫花却答，哎呀，不提喽，浪费得很呐。摇着头起身自顾走了。大家伙望着老叫花的背影，对他的回答揣摩不透。于是

赵楠说怪人呢、啊、简直叫人琢磨不透，说个年龄只言浪费得很，高深莫测。左宗棠没吭声，心想这个老叫花不是凡人，不说这一番言论，就凭回答年龄这一句，可以证明他是个饱学之士，并且怀有远大的抱负。可惜时运不济，不然他绝非等闲之辈。这屋子里静了心来，个人都在心里揣摩着老叫花的真实用意。这时啊，刘锦堂站了起来，拱手对左宗棠说道：“大帅，江南名士给曾大帅要严明的错误，就是刚才那个老叫花说的那些。”左宗棠这一惊啊，那是非同小可。原来呢，在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安庆，已将天津围成铁桶，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之时，左宗棠给曾国藩写过这样一封短信：“神所依凭，将在得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有意的探一下曾国藩的虚实，看有无非分之想。当时天下大乱，朝廷争名夺利，西太后慈禧为了垂帘听政，勾结恭亲王，将其他七位顾命大臣置之一旁，为其子争实权，其实是为他自己争政权，朝野一塌糊涂。然曾国藩非等闲之辈，他将当时的形势看得一清二楚，太平天国气数已尽，自己虽威震朝野，掌握着东南半壁江山，但举旗称王，与清廷公开宣战，诚惶诚恐不说，祸于百姓，骂名卑定，还未必能够坐稳江山。他审时度势，看到乱世中英雄辈出，远的不说呀，就他的九弟曾国荃自认为功不可没，对他的态度已大变，一旦自己封王，也可能是给别人打天下。自古君朝为了王位杀兄弑父，不乏其人，他曾国藩何要冒此大险，成为千古罪人。左宗棠对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唯有精忠报国，置生灵于胸，万分钦佩。在后来的东征西讨战役中，左宗棠身为大帅，对战争引起的纷乱和生灵涂炭有切肤之痛，但是为求稳定，不得不用兵，不管谁为君，只要求得和平，民众安生，便是幸事。为了这一点，左宗棠和曾国藩因为天津攻陷委右主潜逃，他参曾国藩上奏委右主焚尸的虚报，而闹得反目成仇，二人是八年不通音讯。在刘松山阵亡后，左宗棠主动给曾国藩写了这样一封信：“敌翁尊兄大人阁下，受卿壮烈殉国，其知锦堂求弟为之写墓之名，弟于受卿只有一史之往事，而无十八之旧恩，不堪为之瞑目，可安受卿忠魂者为尊兄心生也。八年不能音讯，世上议论何止千百，然皆以己度之人，漫不着边际。君子之所争者国事，与私情之厚薄无关也。而弟素喜意气用事，亦不怪世人之妄猜臆测，受卿先去，

然自残，弟兄均年过花甲，垂垂老矣，接生来日有几何，尚仍以小儿意气用事，后辈当审之，前世如烟，何须问孰非，余日苦短，为互勉自珍自爱，细作一联相赠，三十余年交情尽在此中，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残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公错若实，相朝无复平望，仅此一信，当时痛悔天津教案而伤其身心的曾国藩激动不已，病体也大安了不少，并且声称左继高是真君子也。因为刘锦堂的归来，又带来新木的九营乡勇，左宗棠心情好了许多，近来朝廷不明降旨的机遇化解了不少，那个老叫花的一席话虽然在内心激起了千层浪，但他更能把握好自己。左宗棠常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更有作古的林则徐受辱仍尽忠的前世之师激励着，他无二心。况且临文忠公对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使他没齿难忘，想那时林文忠公也是虎门硝烟威名远扬的两广总督，在道光二十九年时，林文忠公自云南隐疾还闽，路过长沙，不下船受百官拥戴，特遣人至柳庄招来左宗棠，让他一人上船，二人畅谈今夕，通宵不眠，直到鸡鸣天晓才依依惜别，使左宗棠名扬湘江。他那时只是一个种过橘子的农民，却享此殊荣，又深得林文忠公的称赞，对左宗棠的影响极大。现在又有曾国藩这个巨人做表率，左宗棠何来非分之念？安顿好了刘锦堂所募的新军，左宗棠想着该去检查一下军屯的情况了。陕西的地薄又缺水，看似田多呀，其实是广种薄收，获益不大，推行军屯看似轰轰烈烈，却没开垦出多少荒地来，主要由于这些兵勇全来自于南方，见惯了家乡的沃土，对眼前的薄地不抱希望，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些营官私自将子种和农具转租给附近的百姓，让他们垦荒种地，秋后数倍取偿，有些百姓也没有农具和子种，也愿意接受这种交换的方式，军屯实质上就成了剥削百姓坐享其成了。左宗棠带人到附近军营检查屯田时，发现田里全是稀稀拉拉的百姓，不见一名兵勇，觉得奇怪，便叫亲兵督吏过去问一下地里的百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督吏过去问了，回来禀报大人，百姓说军营将地租给他们，提供农具和子种，到秋收后四六分成。什么？左宗棠一听啊，火就来了，这还不乱了章法，去给我查一下这是哪个营干的，叫他们的营官来见我。督吏领命，策马奔到一个叫土垫子的地方，见驻军营帐里全是东倒西歪的兵勇，正在呼呼大睡。督吏不悦，换一个油哨。

0: 过来，问这里是哪军哪营的地盘。姚少一见都立满脸怒容，慌忙答道：“这是湘军亭子营第四营。”营官是谁？丁春秋大人。丁营官现在何处？在主营帐里。都立心中更为不悦，对姚少说：“带我去见营官。”姚少见来者不善，便引都立往主营帐走去。快到主营帐时，姚少扯开喉咙叫道：“丁营官，有人找你。”先报了个信儿，带都立进到主营帐。一个千种模样的人已慌张地从铺上爬起，正在到处找帽子。都立扫了一眼：“你就是丁营官。”丁春秋回头一看，吃惊不小，他认识都立，都立却不认识他。他心想，左帅的亲兵来做什么呢？略一犹豫，丁春秋便打工道：“哎呦，原来是都大人到了，卑职有罪，有罪，没能亲自迎您。”都立没理丁春秋这一套，说：“你是丁营官了，卑职是丁春秋，左大人叫你去一趟。”
1: 左大人，
0: 丁春秋一听，心里头就是一惊，先说话：“左大人叫我干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它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六集。
0: 丁春秋一听说左宗棠左大人要召见他，心说话呀， 左大人怎会召见我这个小小的营官？平时根本和左大人说不上话呀，会有什么事儿呢？丁春秋心里忐忑不安，偷眼看了一下都立，小心地问道：“都大人，卑职想问一句，左大帅叫卑职有何事啊？”都立说：“到了就知道了。”丁春秋不敢再问。都立虽是亲兵营营官，和他一样的级别，但都立是左大帅的贴身侍卫，不离大帅左右，是人人皆知的大帅亲信。丁春秋很恭敬地回了一句：“啊，扎，卑职这就随都大人前去叩见大帅。”这个都立呢，是左宗棠当初募楚军与太平天国周旋，在江西景德镇时相遇结识的。说起来，都立当时还要伺机刺杀左宗棠，原因是景德镇被楚军攻陷后，左宗棠的楚军中有一个千总叫张德万，他自是攻城有功，在景德镇胡作非为，一次偶然看上了一个美艳女子，便上前调戏，却不知这个女子的丈夫是景德镇有名的拳师梁鸿先。梁鸿先闻娘子被侮辱，大怒，携一弟子冲击军营，与张德万理论。张自是人多势众，根本不和梁鸿先讲理，几番争执，双方是大打出手。梁鸿先寡不敌众了，被张德万抓住杀了。都立是梁鸿先的江湖好友，闻之怒火万丈，大骂楚军跟绿营军一样是祸国殃民的败类，非要与楚军为敌，取了楚军统领的头为好友报仇。都立只身一人连闯四次军营，没有将张德万杀死，他便暗伏在军营外面，寻机刺杀张德万。有一天呢，机会终于来了，都立发现张德万带一队兵勇到景德镇城外的乐安河边挖河沙，他冲上去与张德万打斗了起来。张德万没有防备，被都立一刀刺伤，河里的兵勇见状，那是一哄而上，将都立围在了中间。无奈兵勇手中没有兵器，被都立一连气儿砍死了十多个。受了重伤的张德万是连滚带爬跑上河岸，被都立给追上，一把擒住，正要一刀砍下时，被出来巡视的左宗棠刚看到，大喊了一声：“住手！”身边的侍卫冲了过去，从都立的刀下救出了张德万，二十多名侍卫大战都立一人，这都立渐渐有点不知，被侍卫给活捉，押到左宗棠的面前。左宗棠怒问都立：“为何要行刺张千总？”都立大骂道：“张德万强奸我好友梁鸿先之妻，又残杀良友。”什么楚军，全是些乌合之众，是一群祸国殃民的走狗，杀一个张德万报我有之大仇还不能解恨，要是碰上楚军统帅左宗棠，我也要杀了他，为民除害。左宗棠一听，心一沉，气儿不打一处来，脸色气得铁青，一帮手下更是怒不可遏，要将都立当场给劈了。左宗棠一挥手制止了手下，怒目问一旁的张德万：“张德万，你可干下这种坏事儿？”张德万吓得不敢言语，颤抖着瘫在地上。左宗棠大声吼道：“张德万，你干没干？” 张德万连声都不敢吭。左宗棠问张德万的手下，兵勇如实向左宗棠报了张德万的劣行。左宗棠气得双眼暴睁，张德万，你好大胆，给我砍了！侍卫上前一刀将张德万的头砍落在河岸上。天上的太阳跳了一下，似一团燃得正旺的火球晃个不停，火焰烤灼的众人都出了一头一身的汗，包括多利，空气在一瞬间凝住了。不过太阳燃烧的滋滋声，乐安河静得像没有水似的。众人都被左大帅的威严给镇住。左宗棠扫了一眼地上身首异处的张德万，怒气未消地喘着粗气，命手下将都立放了，说：“这位壮士，楚军初次败类是楚军的不幸。”但楚军是一心为国，铲除乱党的乡间团练来自于广大黎民百姓，你不要因一人之罪恶言及众人，现已将杀你好友、强奸你好友之妻的罪魁祸首给斩了，你若还不解恨，就冲我一人来，不要对整个楚军抱有成见。都立一听，余火未消地问左宗棠：“你是何人？”“我便是楚军统领左宗棠。”都立一怔，突然跳起来冲向左宗棠。几个侍卫见状冲上去阻止都立。左宗棠大声命道：“都给我退下！”说着，左宗棠从一名侍卫手中抓过大刀，往都立脚边一扔：“壮士，请动手吧，我左宗棠的头要能解除壮士对楚军的怨怒，也值了。”都立愣住了，站在左宗棠面前望了好一会儿地上闪亮的大刀，又抬眼看着面前的个不高但士气逼人的左宗棠，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僵持了一阵儿，都立突然俯身将地下的刀给抓起放在自己的肩上，他要自刎。“且慢！”左宗棠抬手制止住了都立。“壮士为何要自行了断？”都立说：“大人，我今见大人一面，方知大人非张德万之流，我也不是那愚目不分之徒，不敢冒犯大人，现好友大仇已报，我心足矣。无奈我已伤大人的十余名无辜，只有自行了断。”左宗棠叹口气说：“壮士，何必要这样，人死不能复生，况有前嫌，才伤及无辜，张德万这个败类。”

0: 好友一家嘛。独立愣怔地站着，半晌才说：“大人，那要放过小人吗？”左宗棠哈哈一笑：“壮师，把我左宗棠看成什么人？你为挚友仗义寻仇，乃忠义之士，我左宗棠岂能坏壮士性命？大人，壮士希望你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与楚军化敌为友。如你愿意，可加入楚军。国家正处在危难之时，需要忠义之士为国出力。作为大清子民，当为国效劳。”这都立听完，往地上一跪：“蒙大人厚爱，小人愿随大人东征西讨，为国效微薄之力。看你英勇无比，能以一当十，又未有忠义，是个仁义之士，能入楚军，壮我楚军队伍，与众弟兄共图为国大计，这是幸事。请问壮士高姓大名？”“
1: 小人姓都，名立。”“
0: 都立，好，你今后就随本统领亲兵营，做个亲兵吧。谢大人厚爱。”从此都立就成了左宗棠的贴身侍卫，跟随在左宗棠的左右，成为了亲信。在日后的数次征战中，很得左宗棠的赏识。平息太平天国后不久，都立荣升为亲兵营的营官。丁春秋跟在都立的马后，小跑着来到地头的左大人一行面前。一见左宗棠，丁春秋紧跑了几步，跪在左宗棠面前禀道：“湘军亭子营第四营营官丁春秋奉命参见左大帅。”左宗棠一听，他怒道：“你还是湘军亭子营的，丢尽了湘军的脸了。”丁春秋伏地吞吐道：“小的有罪。”“你知道你犯何罪呀？”“
1: 小的不明，还请大人训示。”
0: 丁春秋还在犯糊。

了。这左宗棠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依然吼道：“知错，明知是错，还是按错的来，本都的命令也敢违抗？”丁春秋一听，全身发抖，嘴里头连呼饶命。左宗棠剑眉一竖，命都吏：“都吏，将此人带回，本都要军法处置。”又对约少南说：“少南，即传我令，召就近驻军统领到都衙议事。”说完，左宗棠气呼呼地打道回府。驻军统领们飞马赶到总督衙门，左宗棠是余怒未消，把十几个统领都扫视了一遍，才端坐到椅子上。他说道：“本都依照你们，是军屯的事儿。自本都发令开展军屯以来，各路军营立马实施，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经理之使，即当为翌日设行，自有本都的道理。现新疆失陷，数万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忍受战乱的伤痛。我们驻军前沿开展军屯，是为日后开战做准备。你们却在屯垦之中，有的营私舞弊，糊弄本都，有的虚报基数，愚弄本都，有的竟出租田地，戏弄本都，这是何意呀？”这众统领相互望了望，纷纷回道：“没有这些事儿啊，大人。”左宗棠两眼一瞪：“敢说没有？亭子营统领谭尚廉来了没有？”谭尚廉从后面走出来，打躬说道：“卑职在。”“你也敢说没有这些事儿？”“卑职不明，还请大人训示。”谭尚廉心里颇觉着莫名其妙。左宗棠盯着谭尚廉看了一阵，说道：“你真不知，本都就叫你见一个人。”挥了一下手，于少南叫都吏将丁春秋带了上。丁春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左宗棠连呼饶命后，转头对谭尚廉说：“谭统领，是小人给您脸上抹黑了，求统领大人为小人求情啊。”谭尚廉不明真相，责问丁春秋。丁春秋沮丧地说自己自作主张租地的劣行。谭尚廉听完气涌头顶，怒斥道：“丁春秋，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竟干下了这种事儿！”丁春秋回头低语：“小的该死，求大人饶了小的这次吧。”“你明知该死还要求饶？你还是亭子营的营官，你丢的是什么人？丢的是湘军的人呐！你谭尚廉气得说不出话来。丁春秋是自知理亏，一听到丢湘军的人，便一下子挺直了腰，不再发抖，随即对左宗棠打躬道：“左大人，小的自知犯了军规，死罪难逃。我今丢了湘军的人，死有余辜。我丁春秋也是条汉子，前后求饶数次，以愧对湘军弟兄。现请大人治小人死罪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对大人禀报。”说完，丁春秋望着左宗棠。左宗棠脸上冷着，心里已经降了些火气。他对丁春秋能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有了些新的看法。

0: 便说：“讲吧。”丁春秋打工道：“大人，陇西市地大物稀，土质太差，河流太少，又缺天雨，地高河低，开垦军屯虽是明智之举，但弊端颇多。垦荒数千，广种薄收，获益甚小不说，主要缺少耕牛。没有牛，我们可以用人力，但播种后没有雨水，又浇不上水。虽说只种的是小麦、玉米，不像湘乡种稻米需要水多，但没有水源，恐怕靠天吃饭，能收回种子就不错了。收成根本不敢想。”左宗棠一听，丁春秋的话有些道理，但租地给百姓，提取长粮之举，坏了军民子弟间的关系。他正色道：“丁春秋，你说的这些，本都已有耳闻，也目睹过一些情景，正在想办法解决饮水问题。但你坏本都的规矩，租地给百姓，看似百姓或有能力，其实已属剥削，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为乐所取人。已故目前而已，欲借资种，不论旱涝，只管秋后数倍取长，民不能堪。如弃耕避逆，则累系其家属，追乎破锁，坏了君与民的子弟关系，何谈为民平天下，为民安生活？你的举止不光是坏了军规，还剥削了民众的人身利益。”说到这里，左宗棠直视着丁春秋，丁春秋不敢看左宗棠的目光，低着头说：“大人一席话，使小人醒悟其中厉害，请大人定罪，小人死无怨言。”左宗棠说：“免你醒悟自责，又不失为一条好汉，但你是湘军营官，犯其大错，罪不可赦，死罪难逃，本都赏你自刎。”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

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0: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 两位五十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但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那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

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2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

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助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

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也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

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全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全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全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全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全说。那几天胡全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2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

0: 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

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阵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六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六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二集。
0: 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大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债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债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只是学制太长了些，我看不用8年，最多5年就够了。或许梁思成的这种看法是偏颇了些，毕竟年轻的他忽略了自己在清华时期参加艺术、音乐和体育活动所得到的终生好处，总归还是有些片面的。但无论怎样，那个时候的梁思成已然是一位翩翩少年。他受到父亲的感染，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周围的一切都在努力地让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男子。人生在世，漫漫长路，命运的安排总是均匀的。或许在此时此刻拥有着，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你就会失去。如果现在你所缺失，那么以后你就会复得。一切都在时间，不缓不急，是你的就注定是你的。而彼时的梁思成也在默默地期盼着那属于自己的未来，属于自己的理想慢慢实现，和那份属于自己的甜蜜幸福的降临。 一书说过，爱情是最大的冒险，大赌博。输了，说不定哪一天他将那副可怕无情的面孔拿来对付我。赢了，我得到与我钟爱的人共度一生，都是这样。莲花初绽。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独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周围又有那么多和我们同样的个体。浩瀚的宇宙中，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显得那么的偶然，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微不足道。而一个人的离开，同样也是那么的偶然。世间的我们都是如此，匆匆而来，疏忽而至，一代一代生老病死，循环往复，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就在这冥冥之中，在这偶然里，似乎又夹杂着那么一点东西，说不出道不明，让人难以形容，也难以表述。细细想来，或许这就是命运吧。一个脆弱的小生命来到这个充满未知数的繁华世界上，所经历的种种都是命运给我们的安排。其实有始必有终，一切的开始就已经预示它的结局了。正如四季的次第更迭，白昼的日月交替，世间之事大抵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只是这循环往复的轮回中，有着太多太多的身不由己。虽说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但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常常是没得选择的。这世间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像是我们的父母，就像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家庭。可这样的问题又是太深奥了，不是你我这样凡夫俗子可以参透得了的。外面的世界始终是浮躁的，光怪陆离，想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我们就要稳住自己的内心，不为所动，这才是最好的做法。只可惜这类聪慧的人并不算多。或许我们的女主人公林徽因就算是一个。徽因这个名字是由她的祖父起的，祖父在替襁褓中的女婴起名的时候，翻阅了许多的古籍，最终从《诗经》里取了徽因两个灵透的字。此斋大任，文王之母，此媚周江，经世之父，大祀祀徽因，则百思难，出自大雅思斋。按照祖父的意思，一来是为了让孙女儿传承美德，二来鉴于她是自己长子的第一个孩子，也隐隐在说明希望家族能够儿孙满堂。于是这个小女婴便叫做了林徽因。一直到1934年，她出涉文坛，与一位同样名为林徽因的男作家重了名，这才改为徽因。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和许多同时代有抱负的青年一样，在小徽因两岁那一年，为了自己的抱负与理想，他东渡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学习政治和法律。而当时的徽因实在是很小，父亲又不在自己身边照顾，于是林徽因便一直和母亲在杭州居住。自己的身边没有了父亲和诸多的兄弟姐妹，围绕自己周围的还尽是些成年人， 这对于小孩子来说，感到孤单与寂寞是必不可少的事情。父亲在小回音的心中就是一个常年不在家的人，而父亲一词的含义就是那一封封从遥远国度寄来的信件里的最后一句写给自己的问候。他曾在散文《一片阳光》中记录着自己年幼时的孤寂与苦闷。这里要说到我最初认识的一片阳光，那年我六岁，记得是刚出了水珠以后，水珠即寻常水痘，不过我家乡的话叫它水珠。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到我窗口问问出水珠吗，我就感到一种荣耀，那个感觉至今还印在脑子里。也为这个缘故，我还记得病中奢侈的愉悦心情。虽然同其他多次的害病一样，那次我仍然是孤独的被囚禁在一间房屋里休养的。那是我们老宅子里最后的一间房子，白粉墙围着小小院子，北面一排三间，当中架着一个开敞的厅堂。我病在东头娘的卧室里，西头是婶婶的住房。娘同婶儿永远要在祖母的前院里行使他们女人们的职务的，于是我常是这三间房屋唯一留守的主人。毫无疑问，林长民是优秀的，婚姻所生的家庭也是优秀的，因为有这样一位顶梁柱的父亲在支撑着这个家，感染着这个家。然而上天给了林徽因一个如此优秀的父亲，却为他安排了一名极其平凡的女性作为母亲。林徽因的生母叫做何雪媛，和梁思成的母亲一样，林徽因的生母也是守旧的，她的思想和她裹着的小脚一样受着封建的束缚和禁锢。出身于嘉兴商人家庭的何雪媛，在14岁的时候就嫁给了林长民为妾。因为是二房，并不是正室，所以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吹吹打打、欢天喜地的迎娶了。况且何雪媛还是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旧式保守妇女，她不懂琴棋书画，也不能操持家务。这样的女人自然而然也就得不到公婆和丈夫的喜欢，再加上之后的林长民又娶了三房，这更加让何雪媛每天的生活充满了孤独和哀怨。有些时候我也在想，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的林徽因承受着一些本不应该她承受的东西，这样的她应该是个早熟的孩子吧，但他的早熟却被家里人视为理所应当，故而家里的亲戚都把他当成了一个成年来对待。年少的林徽因也因此而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快乐的童年，这真的是命运的不公。可是年幼的他又能怎样呢？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忍受着，这是他唯一的办法，是他唯一的选择。他只能顺应家里人的要求，让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每一次生命的轮回，都是一个

0: 开的时候尽情地绽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的缤纷。到底是什么让它如此的早熟呢？是因为它聪慧过人，心思细腻吗？我想不止，它的早熟还应该归于几乎是遭遗弃的生母给它心里蒙上的阴影。聪慧乖巧的林徽因虽然深得父亲以及其他长辈们的宠爱，可是每当他回到冷落的后院，看见生母那孤冷怨愤的神情，都会觉得是如此的难过。于是林徽因不得不过早地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而这些都深深地根植在他少女时代的记忆里。无奈小小的年纪，内心却要背负着诸多的沉重与隐忍。那时候的小林徽因或许总是会在盛夏的午后，一个人坐在木楼之上，默默地看着天空中自由自在的云朵，想着自己的心事，或是会静静地蹲在院子中的花坛前，看着那些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一切都让林徽因那么的羡慕，只因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可以无忧无虑。蓦然的，林徽因多了一份多愁善感，她开始懂得生活就是生活，并不会像是自己想象的那般幸福美好。或许林徽因这一生都注定要因为感情而纠结，年少时因为父母的感情纠结，成年后又因为自己的感情而纠结，这也许就是命运使然吧。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是林徽因的幸运，也是林徽因的不幸。幼年的林徽因和表姐妹们一同住在祖父的大院里，林徽因喜欢和表姐妹们在一起读书，一起玩耍。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又无学识，不能担此重任，于是林徽因的启蒙教育就落在了她的大姑母身上。即便是大姑母出嫁后，也依然常年住在娘家。少不经事的几个小女孩住在一起，好的时候就像一个人似的，矛盾的时候又闹得不可开交。而对于这样的他们，慈爱的大姑母总是任由女孩子们打闹。身为旧式大家族里庶出的大小姐，来自家族里的排挤与磨难成了林徽因的必修课。为了在这样的大家族里生存下去，她也不能指望自己那失了宠的亲生母亲，她需另外寻找一个可倚重的亲情作为自己的依靠，只有这样她才能在这个大家族里生存下去。因为想要一个人生活在这样复杂的家庭里实在是太累了。幸运的是，林徽因的姑母恰巧弥补了她母亲在性格和文化方面的不足，可以说林徽因是很有灵气的，姑母经常夸奖她聪明灵秀。在一起读书的几个姐妹中，林徽因是年龄最小最贪玩的孩子，上课的时候也不注意听讲，溜号更是家常便饭。可是聪慧伶俐的她，即便是如此，却还依旧是背书背得最好最快的那一个。那阵阵的软声细语的读书声，让人的心也跟着静了下来。或许年幼的林徽因还不懂字里行间的意思，悟不出作者那诗意的情怀和远大的理想，但这些都并不妨碍他对书籍的喜爱。是的，林徽因爱上了书，爱上了书中 那方方正正的字体，爱上了书中暗暗飘来的墨香，爱上了原本单一的文字经过组合变成了美文的神奇。这个时候的林徽因是幸福的，属于她的那个小小世界有如微风徐徐的春天，总是那样的阳光明媚，温暖和煦。背书写字，林徽因都学得极快，学识在慢慢的增进，心智在慢慢的成熟。懂事的林徽因曾经还在父亲外出的时候帮祖父给父亲林长民写信，那纤细的小手认真地握着笔，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在纸上写下了他对父亲的真挚思念与问候，细致而美好，青涩而纯真，一切思念涓涓而来。这里便是现在可以见到的其中最早的一封信件。那时候的林徽因七岁，是父亲为她寄来的。徽儿，知悉得如两心，我心甚喜，而读书尽意有训量之道理，我尤爱汝。闻娘娘往嘉兴，现已归否？直指文甚可爱，尚有闹皮否？往告我。祖父日来安好否？汝要好好讨老人欢喜。自己以甜榛酥糕一同赏汝。我本期不及做长书，如可禀告祖父母，我都安好。父长民，三月念日。父亲林长民在信的开篇便写到了因为女儿林徽因的来信而让自己欣喜万分，并说我尤爱汝，由此可见他那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许人们还不能相信小小年纪的林徽因怎会如此懂事，但信中写的却是丝毫不夸张。那时的小林徽因已经可以帮父亲分担起家庭的责任了。在林徽因成年后，一封父亲给她的信上是这么批注的：二娘病不去医院，爹爹在京不放心，逐五日以快信报病情。十天苦涉，还病心愈，厌愈其还则啼哭无常，长着夜阑犹不得睡，一夜月明还哭酒，无不忍听其报纸，徘徊廊外一时许，还是睡书。如傲粗心，任病孩久哭，死之可恨。一个人要做到对自己的美、聪明、善良完全不自知，才显贵重。就仿佛栀子花不知道自己有多香，兰花不知道自己有多幽静。天分天性从来都不需要发言和解释。人们常说大家闺秀，也都喜欢大家闺秀。一个女子出落的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固然是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的。年幼时，林徽因的成长充满了阳光和雨露的滋润，她拥有着父亲的喜爱、祖父的疼爱、姑母的培养、姐妹的陪伴。即便林徽因已承受着太多责任与心事，尽管那些原本并不属于她，可是与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起来，如此的林徽因已经是非常幸福而又幸运的了。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0: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三集。
4: 人们常说大家闺秀，也都喜欢大家闺秀。一个女子出落的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固然是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的。年幼时，林徽因的成长充满了阳光和雨露的滋润，她拥有着父亲的喜爱、祖父的疼爱、姑母的培养、姐妹的陪伴。即便林徽因已承受着太多的责任与心事，尽管那些原本并不属于她，可是与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起来，如此的林徽因已经是非常幸福而又幸运的了。白驹过隙，12岁的林徽因出落得亭亭玉立，身体上的瘦弱让她看起来在单薄之余更多了一丝丝的纤细与柔美。这个时候的她依然是非常懂事并且有主见的孩子了，她可以得心应手地帮助长辈料理繁琐的家事。也正是因为如此，林长民才感觉这样的女儿是如此的贴心，更加的喜爱了。当然，喜爱多了一分，体贴和关爱也就相对应的多了一分。2年过去，14岁的林徽因长成了一个落落大方的少女。她的脑后梳着一条乌黑的小辫子，清澈明亮的眼睛透着她的机灵与聪慧。虽然穿着朴素，但却丝毫遮掩不住她的美丽和神采。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应该得到的，试着将焦点放在自己已经拥有的，而不是那些想得到的。即便再怎么平淡，也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小幸福。1918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要去到日本进行考察，爱女心切的他本想把贴心的林徽因带在自己身边，可是却一直未能实现。为此，林长民时常会感到深深的遗憾。他曾经在寄给林徽因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到游览圣地，回味携汝来观，每到宴会，又幸汝未来同受困也。由此我们便可见林长民对女儿林徽因的疼爱。我始终觉得林徽因是一位优雅、聪颖并

它就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如此的美妙无比，如此的完美清透。或者也可以更准确地说，林徽因其实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无瑕的艺术品，一位天资聪颖的完美艺术家。想那后人，有多少人曾经为了他的一颦一笑而倾倒，像是因为看到杨柳吐露嫩芽，而在不经意之间爱上了江南吴侬软语的春天。不知世间有多少林徽因这样的女子，或许有很多，只是我们没有遇见罢了。弱水三千，只愿意独饮这一瓢。江南的女子之中，不乏有这样素雅纯净的，但她们却没有林徽因那可以让人细细品味的意蕴。那意蕴是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美好，甚至让人不敢直视。林徽因似乎永远都是一朵醉人的花，慢慢地绽放，淡淡地释放自己的芬芳，可那香气却久久不曾褪去，直叫人恍然大悟，原来这尘世之间还有如此美妙的女子。她是那样的温婉而坚强，浪漫诗意而又真实无比，像玫瑰般迷人妖艳，像百合般纯洁美好。灵秀聪慧的女子自然是不会甘心自己屈服于这样的俗世的，她用自己那浪漫多情的诗句行走在茫茫人世之间，如此的轻盈，如此的曼妙。她用自己那颗敏感强大的心，去感受着世间的酸甜苦辣，体会着人生的百般况味。而面对即将到来的爱情，林徽因则把那细腻的情感杂糅到了诗句之中。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出自林徽因《深夜里听到月声》。这样的林徽因让徐志摩想了一辈子，让梁思成爱了一辈子，让金岳霖念了一辈子。他那充满色彩的一生，他那柔情优美的诗句，也让我们后世之人魂牵梦萦，心醉沉迷。命定情缘，总觉得一个人从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他的一生就已经被上天安排好了。虽然每个人初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纯真美好，啼哭不断，但是他却给每个人带来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个性。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故事，那就像是一个舞台剧，他们会按照命运编写好的剧本，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按部就班地表演着属于自己的那段故事。这个故事或是悲伤，或是喜悦，但无论怎样，
即便结局让众人艳羡的完美无瑕，也还是会有疵点，只是大小不一。即便是过程中充满着让人失去信心的艰难困苦，也还是会有幸福来临，只是早晚不同，这也是命运的公平吧。茫茫宇宙中，偌大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自己剧目里的主角，都全心全意地演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故事远比一部小说精彩得多。可是世间是如此的广阔，如此的繁乱，茫茫众生并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会被旁人记住。与林徽因和梁思成来说，无疑他们是幸运的，属于他们的人生故事被众人知道且了解，艳羡传唱一代一代，直至今日。在林徽因的舞台剧中，翻开童稚的那一幕，新的篇章开始于她的15岁。15岁的林徽因有着安静时的恬静与典雅，亦有着热情时的狂热与躁动。这样的林徽因是双面的，安静的时候她喜欢自己一个人，喜欢沉醉在独处的美妙当中，静的是如此的凝谧，如此的认真。她的血液是安静的，她的灵魂是安静的，那样的她就宛如婴儿般，在梦里寻找着一切美好与纯净，让人不忍心去打扰，去惊动。而有些时候，徽因也是不甘于寂寞的，不甘于被人遗忘，她的血液里满是狂欢和躁动不安的基因。是呀，人世间的一切并不是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明了，它是复杂的，复杂到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还不了解，有太多太多的世界我们还没有看见，而这一切却是那样真实的存在着，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存在着。就像是彼时的林徽因，她有着与生俱来的优雅恬静，聪慧灵秀，也有着后天姑母对她的教育培养，这一切都为她日后成为才女种下了美好的种子。此时的林长民和梁启超，由于彼此志同道合，又常在一起谋事，已经成了互相欣赏的非常要好的朋友。由于两人都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又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中任高级官吏，所以让梁林两家结为亲家的想法便在两位长辈的脑海里萌生了。这个想法似乎一拍即合，林家有女初长成，梁家有子多才学，他们想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段婚姻把两家的关系进一步的连接在一起。1919年的某一天，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平常的一天，但是对于林徽因与梁思成来说却是极不平常的。因为就在这一天，这对佳人与才子在长辈的安排下初次见面了。回想那一年，林徽因15岁，梁思成17岁，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亭亭玉立但仍旧是稚气未脱的林徽因走进房来，她梳着两条油光光的辫子，明亮的双眸清澈有神，精致的五官更是衬托了她的娇美与含蓄。浅色的半袖短衫罩在长及膝盖的深色绸裙上，更多的是一份素雅与纯洁。
是一位谁见了都会心生喜欢的女孩。她安静的时候内敛沉稳，活泼的时候朝气蓬勃。当她翩然转身想要告辞时，飘逸模样宛如一个小仙子，就那样带着她那淡淡的笑容，如同她的那首诗《笑》。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和唇边浑圆的漩涡，艳丽如同露珠，朵朵的笑向背驰的闪光里躲。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水的映影，风的清歌。笑的是她惺忪的全发，散乱地挨着她的耳朵，柔软如同花影，痒痒的甜蜜涌进了你的心窝。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爱情是一场注定的潮水，而自己就是一叶随时等待靠岸的小舟，潮来潮去，随波逐流，再沉再浮，在劫难逃。同林徽因一样青涩懵懂，那时候的梁思成也只有17岁而已，风度翩翩如他，年少气盛如他，那种强烈的优越感也因此油然而生。他有着一位受人敬重的父亲，有着良好的出身和家世，也有着帅气的容貌。如此的他，身边自然不会少了优秀漂亮的女孩子想要与他成为朋友。可是他却从没有对哪个女孩子真正动过心，或许是那个能让他心跳加速的女子还没有出现吧。而这一回却是例外了，面对如仙子般的林徽因，他是真的动心了。他心里面一直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到来了。想来这也难怪，像林徽因如此清新温柔的江南女孩，纯真自然，毫不做作，又有哪个情窦初开的男孩子能不喜欢呢？而眼前出现的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也让当时的情愫懵懂的林徽因心灵为之一震。她不禁有些腼腆，甚至脸上泛起了红晕，就连行动也难免显得有点拘谨。在这样的心仪男子的面前，似乎每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子都想把自己最完美的那一面展现给他，他们不想把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出来，哪怕是一点点的小失误也会让自己懊恼半天。但毕竟这次见面是两位长辈安排的，林徽因大概也偶尔听到过自己父亲对于这个男孩子的谈论，也或许听到过这个男孩子的名字。聪慧懂事的他明白，这个人总是有一天要见到的，或许还会和他喜结连理，共度一生。无论怎样，只要是家里人的意愿，他便会遵循。只不过他没想到来得会这么快，这么的突然，让他有些始料不及。千百年来，让那么多红颜才子纠结不已的情感是如此的剪不断理还乱，是如此的说不明道不清。这奇妙情感还是发挥了它神奇的力量，终是将两个人牵连到了一起。关于风流倜傥的良家公子
和美若天仙的邻家小姐第一次的见面的期待。

0: 他们深知儿女的婚姻大事还应该由他们来自由选择，自定婚姻才会幸福，这才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梁启超和林长民也都决定先不向两个孩子透露他们的打算，顺其自然才是最佳的选择。生逢乱世，动荡不安，自然也少不了如洪水般汹涌而来的一件件家国大事。当国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立之际，就像别处一样，中国也成立了国联协会。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就是国联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所以也是协会的总干事。公务的繁忙常常让他为了国联的事务而常驻伦敦。1920年的夏天，林徽因第一次离开了故土北平城，跟随父亲林长民一起前往重阳那边的英国。因为不想让自己再留遗憾，所以这一次林长民决定把这个心爱的女儿也带在自己身边。要知道林徽因在学校里学会的英文，使她本就敏捷的心思更增添了不少才气，带上这个女儿不仅是个悦人的伴侣，更是个有用的助手。在这个异国他乡，虽然只逗留了短短的时光，但却给这位才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林长民希望自己这一次和女儿林徽因一起出行，可以让她多看看外面的世界，长长见识，增加一下她的学识。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了意义。

见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不。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谈及石平梅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会觉得陌生。石平梅原名汝弼，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才取了这个名字。她是近现代女作家，在她短暂的26年的生命中，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与萧红、张爱玲齐名，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评价自己既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又是世俗人言可畏面前的弱者。她勇敢地发出对自由的呼唤和对光明的渴望，却迟迟不敢回应高君宇的感情，直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将来分享一篇石平梅怀念高君宇的文章，长断心碎泪成冰。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是2年前的事儿了，出了德国医院的天心忽然又病了，这次不是吐血，是急性盲肠炎，病状很厉害，3天功夫他瘦得成了一把枯骨，只是眼珠转动，嘴唇开合，表明他还是一架有灵魂的躯壳。我不忍再见他，我见了他我只有落泪，他也不愿再见我，他见了我他也是只有咽泪。命运既已这样安排了，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只静待这黑的幕垂到地上时，他把灵魂交给了我，把躯壳交给了死。星期三下午，我去东郊民巷看了他，便走了。那天下午，兰心和静帝送他到协和医院，院中人说要用手术搁置，不然1-2天一定会死。那时静帝也不在，他自己签了字要医院给他开刀。兰心当时曾阻止他，恐怕他这久病的身躯经受不住，他还笑兰心胆小。决定后他便被抬到解剖室去开肚。开刀后，据兰心告诉我，他精神很好。兰心问他要不要波威来看你，他笑了笑说他愿意来看看也好，不来也好，省得他又要难过。兰心当天打电话说你暂时不去也好，这时候他太疲倦虚弱了，禁不住再受刺激，过1-2天等天心好些再去吧，省得见了面都难过，于病人不大好。我自然知道他现在见了我是要难过的，我遂决定不去了。但是我心里总不平静，像遗失了什么东西一样，从家里又跑到红楼去找金青，他也伴着我在自修室里转。我们谁都未曾想到他是已经快死了，应该在他未死前去看看他。 到七点钟，我回家了，心更慌了，连晚饭都没有吃便睡了，睡也睡不着。这时候，我忽然热烈地想去看他。见了他，我告诉他我知道忏悔了，只要他能不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心焦烦得像一匹狂马，我似乎无力控制他了。朦胧中，我看见天心穿着一套玄色西装，系着大红领结，右手拿着一枝梅花，含笑立在我面前。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便醒了。原来是一梦。这时候夜已深了，揭开帐帷，看见月亮正照射在壁上一张祈祷的图上，显得阴森可怕极了。拧亮了电灯，看看表，正是2点钟。我不能睡了，我真想跑到医院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但是这3更半夜，在人们都睡熟的时候，我黑夜里怎能去看他呢？勉强想平静下自己汹涌的心情，然而不可能。在屋里走来走去，也不知想什么，最后跪在床边哭了。我把两臂向床里伸开，头埋在床上，我哽咽着低低地呼唤着母亲。我一点都未想到，这时候是天心的灵魂最后来向我告别的时候，也是他29年的生命之火最后闪烁的时候，也是他4-5年中刻骨的相思最后完结的时候，也是他一生痛苦烦恼最后撒手的时候。我们这4-5年来被玩弄、被宰割、被蹂躏的命运，醒来，原来是一梦，只是这拈花微笑的一梦啊。自从这一夜后，我另辟了一个天地，这个天地中是充满了极美丽、极悲凄、极幽静、极哀婉的空虚。凌晨8时，到学校给兰心打电话未通，我在白屋的静寂中焦急着，似乎等着一个消息的来临。12点半钟，白屋的门砰的一声开了，进来的是谁呢？是从未曾来过我学校的金青。他惨白的脸色，紧嚼着下唇，颤抖的声音都令我惊奇，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是：菊姐有要事，请你去她那里。我问她什么事，她又不痛快地告诉我，她只说：你去好了，去了自然知道。我混乱中上了车，心跳得厉害，头似乎要炸裂。到了西河沿儿，我回过头来问金青：你告诉我实话，是不是天心死了？我是如何的希望他对我这话加以校正，哪知我一点回应都未得到。再看他时，他弱小的身躯蜷伏在车上，头埋在围巾里，一阵一阵风沙吹到我脸上，我晕了。到了齐河楼，金青扶我下了车，走到菊姐门前，菊姐已迎出来，菊姐后面是云帝。菊姐见了我，马上跑过来抱住我，叫了一声：朱妹。这时我已经证明天心真的是死了，我扑到菊姐怀里叫了声子子，便晕厥过去了。经他们再三的喊叫和救治，才慢慢醒来。睁开眼，看见屋里的人和东西时，我想起来天心是真死了。这时我才放声大哭，他们自然也是一样咽着泪流着泪。

0: 窗外的风虎虎地吹着，我们都肠断心碎地哀泣着。我请晶晶同我到天心住的地方收拾我们的信件，踏进他的房子，我急跑了几步倒在他床上，回顾一周，食物依然。三天前我来时他还睡在床上，谁能想到三天后我来这里收捡他的遗物。记得那天黄昏，我在床前为他掬枝，他还能微笑地说声谢谢你。如今一切依然，微笑尚似恍如目前，然而他们都说他已经是死了。我只盼他也许是睡吧，我真不能睁眼，这房里处处都似乎现着他的影子，我在凌乱的食物中一片一片撕碎这颗心。晶晶再三催我，我从床上挣扎起来，开了他的抽屉，里面已经清理好了，一束一束都是我寄给他的信，另外有一封是他得病那晚写给我的，内容口吻都是遗书的语调。这封信的力量才造成了我的这一生，这永久在忏悔哀痛中的一生。读完后，我遍体如进入冰湖，从指尖一直冷到心里，扶着桌子抚弄着这些信件而流泪。晶晶在旁边再三让我镇静，要我勉强按压着悲哀，还要挣扎着去看他的尸体。临走，晶晶扶着我走出了房门，我回头仔细望望，我愿我的泪落在这门前，留一个很深的痕迹。这块地是他碎心埋情的地方，这里深深陷进去的便是这宇宙中天长地久永生的缺陷。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池平梅和高君宇虽志同道合，却也如梁祝般吹箫人去玉楼空，令人扼腕叹息。1925年3月5日，高君宇因阑尾炎术后感染骤然离世，池平梅心痛之下告白道，你慢点走，等我来找你。他们之间的爱情被视作20世纪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节目的下半时段将分享的是高君宇写的两封给石平梅的信，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
4: 平梅，邮中一信中函来之书，我接读数日了。当时你正是忙的时候， 我频频以书信搅扰，且提出一些极不相干的问题要你回答，想来应当是歉疚至于无地的。你所以至今不答我问，理由是在忙以外的。我自信很可这样断定。我们可不避讳地说，我是很了解我自己，也相当的了解你。我们中间是有一种愿望。它的开始是很平庸而不惹注意的，是起自很小的一个观钮，但它像怪模一般徘徊着已有三年了。这或者已是离开你这记忆之领域的仪式，就是同乡会后吧。你给我的一信，那信具有的仅不过是通常问，但我感觉到的却是从来不曾发现的安怡。自是之后，我极不由己的便发生了一种要了解你的心，然而我却是常常提悬着。我是父亲系于铁锁下的，我是被诅咒为女性之诱惑的，要了解你，或者就是一大不忠实。三年直到最近，我终于是这样提悬着，故于你几次悲观的信，只好压下了同情的安慰，图索然无味的为理智的劝解。这种镇压在我心上是极勉强的，但我总觉得不如此便是个罪恶。我所以仅通信而不来看你，也是畏惧这种愿望之显露。然而竟有极不检点的一次，这次竟将真心之木的一角揭起了。在我们平凡的交情，那次信表现的仅可解释为一时心的罗曼，我已随即言明已经消失，谁知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呢。我何以有这样弥久的愿望，像我们这样互知的浅显，连我自己一百思不得其解。若说为了曾得到过安慰，则那又是何等自私自利的动念。理智是替我解释不了这样的缘故，但要了解的需求却相反的形式，像要剥夺了我一切自由般强横地压迫我。在这种烦闷而又躲闪的心情之下，我有时自不免神志纷纭，写给你的信有些古怪的地方，这又是不免使你厌烦或畏惧的。你所以不答那些，能不是为了这样吗？但是朋友，请你放心，勿为了这些存心。不享受的贡品是世人不献之于神的，了解更是双方的，是一见了解则绝对，否则便整个无的事。相信我，我是可疑一切心与力的专注于我所期盼之事业的，假使世界断定线下的心是无可回应的，我所以如是赤裸的大胆地写此信，同时也在为了一种被现在观念鄙视的辩护，愿你不生一些惊讶，不当它是故事一种希求，只当它是历史的一个真心之自成。不论它含蓄的是何种性质，我们要求宇宙承认它之存在与公表是应当的，是不当讪笑的。虽然他同时对于一个特别的心，甚至于可比弃的程度。祝你好吧，平梅。君宇，1923年10月15日。平梅，你中秋前一日的信我于上传前一日接到，此信你说可以做我唯一知己的朋友，鉴于此的一心又说我们可以做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你只会答复人家不需要的答复，你只会与人家定不需要的约束。你明白地告诉我之后，我并不感到这消息的突兀，我只觉心中万分凄怆。我一边难过的是，世上只有纯血的人们是反对我们的，何以我唯一敬爱的人也不能同情于我们。我一边又替我自己难过，

0: 我已将一个心整个交给一，何以事业上又不能使一顺意？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假使我要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路渡了。你不是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吗？你不满意于我的事业，但却万分恳切地劝勉我努力此种事业，让我再不忆起你让步于吮血世界的结论，只悠久地钦佩你牺牲自己而鼓舞别人的义侠精神。我何尝不知道，我是南北飘零，生活日在风波之中，我何忍使你同入此不安之状态？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人生数十寒暑，死期忽忽即至，惜必兼职情感以为事。你不要以为对不起我，更不要为我伤心，这些你都不要奇怪。我们是希望海上没有浪的，它应当平静如镜，可是我们又怎能使海上无浪？从此我已是傀儡生命了，为了你死亦可以为了你生。你不能为了这样可傲慢一切的情形而愉快吗？我希望你从此愉快，但凡你能愉快，这世上是没有什么可使我悲哀了。写到这里，我望望海水，海水是那样平静。好吧，我们互相遵守这些，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不管它生也好，死也好。1924年9月22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高君宇离世三年后，1928年9月30日，石平梅也因病逝世。他的好友将他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碑旁，完成了他的遗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病葬荒丘。石平梅也终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到那荒寂的旷野里去伴我那殉情的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

0: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你都受够了哪些极简主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总刷到网上极简生活号召断舍离的风潮。本来呀，以为这个概念早就被说烂了，没想到又被玩出了新花样。以前呢，给女孩们种草，什么30岁前呢，一定要拥有10个包包啊。现在呀，变成了斩钉截铁的痛改前非，变成了30岁以后我不会再买的10个包。那点开了发现呢，一定要拥有和我不会再买的名单重合率是高达了80%以上。所谓极简生活博主呢，好像只是换了一个姿势来晒包，找了一个新的由头，把自己用了好些年的包拿出来再拍一遍。更令人想不通的是，断舍离以后留在衣柜里的包不是爱马仕就是香奈儿，就连哭泣、巴黎世家这些当初花了不少钱的宝贝也已经不配被留在家里了。那一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包被打上了不实用啊，或者时代的眼泪等标签，再看下去就会发现，本以为极简风是省钱，没想到是变了个法子去花钱。那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在社交平台上，极简主义的风潮呢，已经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什么家居啊，要极简，衣物要极简，护肤要极简，反正这个极简呢，就感觉成了这个消费流量密码似的。当然，说这个断舍离呢，可能要比较复杂一点。那只要你真的试一试跟着博主们极简一回，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钱包是迅速的瘪

下去了。就拿风很大的极简家具来说，最受欢迎的北欧风格这个也有自己的代表品牌嘛，对不对？一把8000块的椅子漂洋过海被搬进了60平的老破小，就是东西可以少，但每一件必须得高品质。哎，反正我受不了啊！哪怕就4根金属棍加一片塑料的造型，看起来就跟那个某家具品牌商场搬回来的没啥区别，但是不重要啊。人家说的就是什么呢，极简主义可以不好用，但是不能不贵呀。不仅如此，这极简主义呢还能无中生有，创造出一些本来你意想不到的新需求。本来呀，好好的在衣柜里过冬的冬装被拉出来批判一顿，因为极简主义者的衣物不能太多，我得把它扔掉扔掉。完了，你到时候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还得再买啊。当然了，需要满足以上的这个情况呢，你得有一些条件。首先，你需要预先购买一批没有 logo、颜色寡淡的黑白灰、燕麦色的服装，再把那些5年前买的黄绿蓝的通通扔进衣物回收箱。同理，还有所谓的极简护肤，就是把原来常用的护肤品呢换成完全不同的4样，可以说一共呢是买了9样。但这极简呢，也像是一个无底洞。一开始呢只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渐渐的呀你就会慢慢的改变了啊，我要换掉墙纸，扔掉柜子啊，这样视觉优先的极简主义呢就让一个新极简主义者忍不住不断的氪金，直到拥有全套装备。这是极简吗？那不是无底洞吗？消费的无底洞吗？这看似呀这极简啊是个解套，但是我个人觉得呀它是变着法的入坑。你比如啊，这个咱们学生时代的时候都知道这生活费有限嘛，上大学嘛，对不对？那也需要买一个极简主义的文具盒啊，虽然质量可能不咋地，但是啊，你得获得审美上的优越感。年纪再大一点，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钱了，上班了，其他极简主义的商品呢，自然而然也就走进你的视野了。什么彩妆啊、护肤啊、沙发呀、睡衣啊、行李箱等等等等等等，是用最质朴的设计赚最多的钱。看准了消费者的需求，这越来越多的品牌呀，也慢慢的走上了这个吃极简的这碗饭了。比如有的服装店，乍一看，你都不知道它是服装店，你仔细一看呢，它确实也不像服装店。但这里的卫衣呀，那卖的价格只有那么夸张了。一般我们买多少钱一件，对不对？在这儿按照克数卖，啊，1克、2克、5克、10克、8克、20克、50克、80克、100克、300克。啊，按这个价格你成吧，成单价吧。这不仅衣服上坚持没有任何的 logo， 就连门店呢你都找不到一块招牌。那走进店里面，你就像走进了一个巨型的衣帽间，每一件衣服的颜色都透着什么灰色、黑色、白色啥的，牌子不知名，衣服不好看，但随便一套卫衣卫裤也要1000块了。1000块呀，你想一想，这够干啥了？人家还我吃，我吃2-3天了啊，好像这吃的也不少啊。那还有更聪明的操作，比如说一些山寨品牌，只要打上了极简的标签，就能卖出隔壁快时尚3倍的一个价格。所以啊，这极简主义是把大家吓怕了。过去从看见色彩简约、装修干净的店铺就要进去看看，到现在我们都要绕着走，生怕囊中羞涩。这么极简下去，怀疑迟早会有一天会有一家服装店直接卖棉花啊，最高品质的棉花998一捧，可以自己做衣服。那我还要你这店干嘛呀？我有这手艺，我干啥不行啊？对不对？公平来说吧，主打极简的品牌在设计上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戳中了不少人的美学爽点啊。个人而言，我也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这高昂的价格是一棍把人敲醒。原来这种看似友好和超脱的生活方式，哎呀，还是得拿钱才能堆出来呀。如今呢，我们的极简主义已经慢慢的走进了新奢侈主义了，啊，有各种明星的这种穿搭什么的啊，啊，确实之前也比较火嘛，在网上啊，被称为什么一种什么典型的中上阶层的风格，啊，色彩上的选择也是避免鲜亮，使用了灰色、驼色这种低饱和度的颜色。那作为一些文化名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们确实也把这种极简的实践呢，走上了前面啊，也是玩的游刃有余的。但到了普通人这里呢，你要做到极简主义啊，那可就得算算账了。最简单的一句，你有名人的品味，但是你有他那么多钱吗？啊，反正我没有。所以啊，你搜索什么极简生活，却越看越焦虑，越看越自觉贫穷。
当然也有一些国外的博主分享哈，品质好但极简的家装可以让家里看起来很贵。这个理念呢，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上呢，几乎也是成为了真理啊。走极简风格的奢侈品，一旦和小众高级感联系在一起之后，就会让人觉得它拥有，它就感觉拥有了好品味，就是代名词同等的效果。啊，就像刚才提到的一套卫衣1000多的品牌啊，人家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当别人知道你的时候，不管有没有一个 logo， 自然有人会愿意穿。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酷的状态。是啊，这很酷啊，1000多呢。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品牌啊，我比如说这某良品，对不对？啊，它就最鲜明的印就是没有 logo， 那最鲜明的这个品牌效应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品牌的最大的 logo 啊，就是追求无印啊，其实呢，仍然是追求一种格调。啊，反倒是在某一些品牌上呢，他玩的就不一样啊。所以啊，大家在这个追求极简的路上啊，我们没必要一如既往的啊，就是说钻牛角尖嘛，对不对？极简不等于扔东西啊，它是在保持一些合理性啊，在复杂当中找到不一样的单纯啊。所以你们的极简不应该是无底洞的消费，更应该是像我们对待生活的那种态度，质朴、单纯、纯真，不忘初心呐。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将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断舍离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受够了哪些极简主义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小李呀，在忙什么呀？
4: 吴总，我在写方案呢。
3: 你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喘不过来气的时候呢？
4: 吴总，我刚才喘不过来气都被你发现了。
3: 你刚才喘不过来气了吗？
4: 对啊对啊。
3: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呢？
4: 为什么呢？因为吴总，您让我做的这个方案给我的压力。
3: 这个很正常。工作上呢，肯定会有适度的压力嘛。有压力呢，才会有动力嘛，对不对？
4: 确实适度的压力肯定有，但是这个压力太大就
3: 就要释放压力嘛，对不对？不瞒你说啊，其实呢我总跟你一样压力很大的。
4: 是吗？
3: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我每个月呢还要还房贷还有车贷。
4: 我们工薪阶层一般都有房贷车贷，确实想不到吴总这个级别的领导也要还贷。
3: 毕竟嘛，我住的是独栋别墅，而不是联排别墅。面积呢虽然不大，但是单价呢也不便宜。我本来呢是想全款买的，但是无奈呀，我喜欢的这个车子呢出了新款，我又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只好贷款了。
4: 领导连还贷的理由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呢是没钱。
3: 钱乃身外之物嘛。小李呀，你还年轻啊，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明白很多啊，这个东西是买不来的啊，用这个钱是不行的。
4: 我到您这个年纪怕是也明白不了，毕竟呢我不可能有钱。
3: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嘛，对不对？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在这个副主任的位置上打转转吗？
4: 吴总这起点我就已经没法比了。
3: 哪里哪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们这一辈啊，注定是要让位的。
4: 让给我，我也坐不上去啊！
3: 不要妄自菲薄嘛，对不对？我跟你说啊，也就是给自己太多束缚了，太多枷锁，你要释放自己，破茧而出。
4: 释放自己，破茧而出？
3: 对呀。
4: 我不敢呢。
3: 可能呀，你需要吴总给你一些启发了。我跟你说啊，这个现代人呢都被消费主义侵蚀了思想，家里的东西呢是越堆越多啊，衣柜鞋柜都塞不下了，这办公桌上呢也是越来越满。想要减轻压力活得轻松，你呢就要学会断舍离。
4: 断舍离？啥叫断舍离呢？
3: 这个断舍离嘛，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把那些不必要的、不太合适的、过时的东西通通舍弃，并切断对他们的眷恋，这样嘛才能过上简单清爽的生活。
4: 那怎么判断必不必须、合不合适、过不过时呢？
3: 很简单嘛，当你丢这件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呢？心里会不会疼呢？
4: 那我啥也不能丢啊。
3: 那是你没想明白。你看吴总我啊，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断舍离，丢掉一些旧的东西。
4: 比如说呢？
3: 比如呀，去年我买了几个包包啊，当时是特价买的， 觉得便宜嘛，就买了好几个，但是根本上用不了这么多嘛，还不如买一个好的可以一直用呢。
4: 什么包包那么便宜，你买那么多个呢？
3: LV。
4: 这还叫便宜呢？
3: 所以呀，我全都卖了，换了一个爱马仕的铂金包，一步到位，起码能用上两年。
4: 嚯，这断舍离也太贵了。
3: 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判断嘛，对不对？
4: 我觉得我还缺很多东西，我可没啥可丢的。
3: 那是你没有发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上周末呀，我就在家里溜达了几圈，发现呀，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丢的。
4: 还很多都是啥呀？
3: 什么微波炉呀，烤箱呀，山地车呀，跑步机呀，哎呀，那个太多了。
4: 哦，确实不少。
3: 我平时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去厨房。
4: 您家有保姆，确实也不用去厨房。
3: 哎呀，我家那保姆呢，只会做点中式糕点，所以这微波炉跟烤箱呀，基本上没啥用的呀。
4: 吴总不是很喜欢锻炼身体吗？为啥山地车和跑步机也不要了呢？
3: 这山地车呀，是10年前买的啦，早就过时了，所以呀，我打算重新买一辆最新款的。
4: 那跑步机也要换新款？
3: 那倒没有，我是觉得呀，这跑步机太大。

0: 然掉了。你看啊，为啥人们都去这个健身房会认真锻炼，在家很难坚持呢？
1: 因为有那个运动氛围吧。
0: 对了，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为了营造更好的运动氛围呢，我在地下室啊装修了一个小型健身房，把跑步机呢挪到了那里，还买了很多的健身器材。
1: 那是不是还得请个私教啊？
0: 咦，你怎么知道呀？我确实请了私教，不过呀不止一个，毕竟呀我家的游泳池也不能常年空着嘛，我还得下去游一游呢。
1: 这不叫断舍离吧，这叫扩建。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舍弃的是成就，迎来的是新颖嘛。你看我那个车子啊，已经开了3年了。
1: 3年也还很新呀。
0: 不，太旧了。我以前的车呀都是一年一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换了一辆劳斯莱斯，也一步到位，起码5年不用换了。本来呢买了2个车库，现在只用一个了，另一个出租出去还可以赚钱嘛。
1: 不愧是吴总。
0: 小李呀，你刚才不是说你家里还缺很多东西吗？哎，刚好我家这个微波炉呀、烤箱呀、山地车呀这些，哎，我都不要了。
1: 您是要送给我吗？
0: 这么多东西，我要是送给你，你也不好意思要，对不对？这样吧，我就低价处理给你吧。
1: 这些东西要卖给我吗？
0: 对呀，我挂到网上卖也是卖，还不如卖给你，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也放心嘛。
1: 我不放心呀。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价格也不贵，还这几样东西一下打包包，对不对？哎，你就给个2000块钱得了。
1: 2000块，吴总，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00多呢。
0: 你不能只看到拿到手的呀，哎，公司还给你买了社保公积金呢。
1: 可是我也得还房贷车贷呀。
0: 你别着急嘛，吴总呢非常理解你的情况，这个钱呢你先不用给。
1: 谢谢你。
0: 你打个白条，每个月从工资里扣。
1: 还是要给钱呢。
2: 对于极简主义，送给各位一段话：断呢，就是停止负面的思考模式；舍呢，顺从自己的内心；割舍既有。离就是松开，多就是好的念头，这才是真正的断舍离。节目最后，哎，跟大家说到哈，人们在审视自身的同时，也审视着艺术。艺术呢，一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崇高，还是人们误会了生活的期望值，把艺术看待的跟我们平时不一样了呢？或许就像艺术误会了生活一样，生活呢，真是一直像人们所暗示的那样平常呢？啊，生活不在，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努力，努力成为自己喜欢的那样的人，努力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把温柔与懂事藏进日常，事事体谅，处处退让，以为真心能换来偏爱，却在感情里屡屡落空。原来太过乖巧懂事，反而容易被忽略感受；太过迁就包容，反倒不被珍惜。那些克制的情绪，默默的付出，都成了不被看见的委屈。明明守着本心认真生活，却在偏爱里落了空。才懂懂事从不是被爱的筹码，反而让真心显得格外廉价。
5: 最后一场戏没完，你紧张

总以为爱里该无限包容与退让，把所有迁就都当作深情，放任对方的任性与疏离，守着共同期许的美好慢慢堆砌，却没料到真心构筑的一切会被轻易打碎，连挽留都显得多余。那些毫无保留的付出，一次次妥协的成全，最后只剩独自面对落空的遗憾，才明白过度的纵容不是守护，只是让自己在爱里越陷越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心事像散落在夜空里的光点，明明微弱却不肯熄灭，隔着遥远的距离望着，既不敢靠近也不愿转身离开，有些情绪只能藏在寂静里，随着思绪缓缓流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独自闪烁，把思念与期盼都揉进无边的温柔里，就算终究无法抵达，也愿意守着这份朦胧的美好，在属于自己的星河中慢慢前行，不惊扰，不执着，只让心意安静地漂浮，在时光里轻轻安放。

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现在时刻8点整。
5: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4: 人美，情美，